累计向滇池输水突破60亿立方米，这条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总长115.34千米，靠德泽水库干涸泵站调配水源，加速滇池水体循环。省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联合发布二级地

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30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啊，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

0: 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离王草，就是这个优盾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十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呢，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啊、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优盾草，也就是这个优盾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南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 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的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我说这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置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置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是七到十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我不小了。结果就挺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三次，有的时候抹四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四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八九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半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半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 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可以啊，什么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啊、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啊、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再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呀、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塞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 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鳄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优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四五十公分高，长得很密啊，四五十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六七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优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优顿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优顿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四五十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七八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 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遁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遁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六七个、七八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遁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遁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遁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遁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幽遁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 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儿。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油炖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啊，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你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十二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十二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八点钟了，我定的闹表啊，八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我说我吃了三十来片叶子，哎，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油炖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九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幽炖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幽炖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 也就是五指山苗医离异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顿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儿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顿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离异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顿草也就是离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呀，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异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它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啊，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啊，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离异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离异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离异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离异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离异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幽顿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到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 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

我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幽动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幽顿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 95% 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的，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他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啊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顿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十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三十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三十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莫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三十包吗，就刚好啊三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10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10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上3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黎王方，就是古代黎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黎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黎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10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

0: 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的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梨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二三十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他说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梨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0: 啊，您说。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3: 嗯，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幽顿草吧？
0: 对对，叫梨王草，也叫幽顿草。
3: 啊，这个幽顿草可真是挺神奇呀，您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0: 啊，你说说。
3: 我吧，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0: 哎呦，
3: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0: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3: 是啊。
0: 嗯
3: 嗯，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
0: 嗯。
3: 平均每年都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4: 有有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3: 也没咋说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4: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3: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三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
4: 嗯，
3: 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十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五更泻。
4: 哎、
3: 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4: 哇，你这肠
3: 胃太
4: 差了。
3: 啊、特别特别差，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4: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3: 嗯，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4: 你女儿多大了？
3: 嗯，我女儿今年28了。
4: 那有孩子了呗？
3: 嗯，有一个1岁的孩子。
4: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3: 嗯、
4: 就是能吃、
3: 嗯，
4: 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
3: 嗯，
4: 你给你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
3: 桂
4: 枝
3: 茯苓，
4: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
3: 嗯，
4: 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呢、混到一起吃。
3: 哦，行。
4: 他呢，优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
3: 哦，
4: 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 是不是？
3: 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它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这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
3: 嗯，
4: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吧？
3: 你说的有道理。
4: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两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顿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效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就是用的这个优顿因子。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100%能用，而且100%有效。
3: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嗯，
4: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3: 太好了，行、行，
4: 你就接着听节目，
3: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4: 好嘞，等消息。好好好，哎，再见，
3: 再见，再见。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FM 91.8，北京时间10: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11号到16号在滇池会展中心举办，设置了13大展馆，配套13场重点主题活动。丝路云商时装周、大理国际影会精华展同步亮相 ，AI 机器人、户外装备、云咖、非遗服饰集中展出，搭建联合国南亚各国采购对接平台，线上虚拟展厅同步云逛展直播带货。截止到6月10号，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完成了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47批次、109件参展展品监管放行，邮局海关办结64批次。7484件展品通关，海关推出南博会专属智慧监管通道，简化申报查验流程，实现展品快速入境、零滞留，保障展会如期布展开展。6月11号，孟连咖啡产业5年蜕变数据公布，全县种植咖啡12.01万亩，覆盖1.6万余户农户、116家合作社，精品率达到71%，稳居全省首位，综合产值16.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0:03，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阵雨，16到25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阴天，24到32度；腾冲驼峰机场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阴天，18到26度；临沧机场小雨，17到21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阴天，15到22度。迪庆香里拉机场阵雨，9到18度；宁浪泸沽机场阴转多云，13到24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邢宁，我们一会儿见。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08，小宁说车。
0: 北京时间的10:03，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3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 ，S22大亚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漾濞站至石门关站之间路段右侧边坡进行工程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此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前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从漾濞收费站驶出，沿省道 S233电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平坡收费站驶入高速，漾濞收费站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合作发展部部长萨马拉辛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工商会主席达卡尔分别致辞。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萨姆出席开幕式。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致辞，云南省省长王宇波主持开幕式，外交部大使黄锡联出席。那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从11号至16号。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八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参团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所以这一次的南博会可谓是盛况空前。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届南博会，首先呢就有八个首次突破，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值得特别关注的。本届南博会一共创下了八项首次突破，每一项都刷新规格，升级体验。我们首先呢来盘点一下，那做到再去逛南博的时候也有个心里有数嘛。首先呢是首次设立了一个服务贸易馆，而且是作为核心主管。我们此次的南博会是打破了传统货物贸易主导的模式，服务贸易馆首次独立升格为一号核心主管。那这其实呢是揭示着某种变化，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集中展示数字服务、跨境金融、 AI 智能、国风电竞等等前沿成果。这标志着我们的展会啊，向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双轮驱动转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变化。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首次呢，是组织了首届缅甸珠宝公盘推介和珠宝展区，那这也是我们南博会的一大特色啊。本届南博会首次组织缅甸珠宝公盘推介活动，同步打造专属珠宝玉石展区，塑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的特色 IP。展区汇聚各类优质珠宝玉石品类，依托专业展示与推介形式，搭建起交流、选购与合作的优质平台，持续擦亮特色消费名片。这是第二个首次。那么第三个首次呢，就是首次邀请驻华使领馆组团参展。哇，这次规模真的很了不起，国际参与度创出了历史新高。我们首次对境外的驻华使领馆发出组团参展邀请。那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乌克兰、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使领馆参展亮相，他们都带来了本土好物与众多的合作项目，所以国际化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一个首次呢，是首次联动国家级展会来共享采购资源。本届南博会打破展会壁垒，首次联动数贸会和广交会这样一些国家级展会来实现采购商资源的共享。与数贸会联动专设数字贸易展区，展示规模呢达到了720平方米，这里一共有17家企业进驻展出，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关注一下。还有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本届南博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采购官一对一洽谈，搭建国际机构加南亚市场加中国企业专属通道，来助力企业深耕南亚市场。还有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人文交流重磅升级了。首次举办南博大理国际影会，
那其实呢，我们的大理国际摄影展啊，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片，而此次。

0: 和我们的南博会融合在一起之后呢，也迸发出了新的活力。本届南博会集中展示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文影像与大美云南全域风光，展出500多幅南亚国家精品影像，以光影为桥，串联多元文化，让南博会成为商贸与人文交流的国际舞台。还有一个首次呢，就是首次设立了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这个快闪这个词一出来就觉得哇，好年轻的感觉哦。服务配套全面优化，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采购对接中心是指在打造相对固定的洽商平台，将会举办10多场采购对接活动，便于参展企业与采购商集中开展商务对接，让交易更加的高效，对接也更加的精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注意到目前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唯一要提示大家的是，目前昆明南窑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永平路这些路段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提示各位车友格外留意。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2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去关注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的我们的南博会。在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我们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那按照我们的经验呢，前两天都是专业参展商，那么在明天后天周末的时候就会面向普通观众来开放。那今年的南博会会有一些什么样特别之处，我们正在为大家盘点啊。今年有8个首次。那我们刚才呢特别提到了一个首次设立了一个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和展商快闪区。这个采购对接活动呢是会把参展企业和采购商联系在一起，来进行商务对接，让交易更加高效，对接也更加的精准。那么还有一个快闪啊，展商快闪区呢是集中陈列了云南及南亚、东南亚的特色优质商品，会举行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的一站式服务。那还有一个首次是什么呢？首次举办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首届南亚

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将会打造外眼看中国这样一个窗口，透过网红视角向世界讲述南博故事、云南魅力，来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所以这样一盘点下来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八大首次每一个都是新跨越，这十年的沉淀每一步都是新征程。那从昨天正式开幕，那南博本届南博会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16号。别忘了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十届南博会，让我们共同去见证我们的开放新高度。那其实呢，在这之前，在我们的南博会开幕之前，在6月10号的时候，人民日报是整版推介了第十届南博会。那我们接下来呢，也通过人民日报的报道角度来回过头看看我们的南博会。那这个报道当中呢，特别提到说，从数字科技到政策红利，五个首次成了本届南博会最大的亮点和特色。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这五个首次又特别关注到了哪些方面。那当然首先呢，也是这个设立服务贸易馆，这个是被重点关注了。南博会首次设立的这个服务贸易馆是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来转型。我们的服务贸易馆不仅仅是一个专门的展馆，同时它还作为一号主展馆，那这也预示着，就是在提示大家，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这个服务贸易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不仅展出了像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这样的一些前沿技术，也设立了动漫电竞展区，通过电子竞技大赛、VR 互动体验推出数字文创出海。另外呢，本届南博会配套的跨境金融全链条服务也将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来提供坚实的支撑。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展馆呢，它的内涵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首次设立的这个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我们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采购对接中心。本届南博会采购对接中心，它打造的是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还专门设置着刚才我们说到的展商快闪区，来开展一个短时品牌活动，支持开样订货，提供从供需对接到签约落地一站式的这样的服务。本届南博会呢，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还有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还有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等一些专项的采购对接活动，专业性非常强。另外呢，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会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的一些国际组织采购官来开展一对一的洽谈。那么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还关注到的一个首次是什么呢？是实现了多边联动和广泛参与。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届南博会在国际合作层面迎来了一个破圈增长，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家驻华使领馆组团亮相，带来了托卡伊贵腐酒、南美紫水晶这样的一些特色产品。相信呢，这些产品不仅仅会是一些采购商特别关注，哪怕就是我们普通去看热闹的普通人，应该也会被他们所吸引。同时呢，南博会注重与数贸会、广交会这些知名展会进行联动，推动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渠道互补，不断提升南博会的品牌辐射力和经贸撮合之效。那一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参展，德国、巴西、秘鲁、土耳其等45个国家的企业首次报名参加南博会采购。升级打造的南博新品首发仪式将集中发布超70个新品，涵盖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等领域，来进一步提升展会的前沿性与吸引力。
另外呢，还有一个首次，当然就是我们的大理国际影展。本届南博会首次引入摄影艺术文化板块，在七号馆专门设置了一个南博大理国际影会精华展区，以光影荣思路、静剧南亚情为主题，以光影融通思路，以镜头凝聚深情，从艺术欣赏到情感共鸣，再到创作赋能，完整呈现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美美与共的美好图景。哇，逛南博、逛影展，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这个部分。此次展出的500多幅南亚国家精品影像，包括大理国际影会历届佳作，以及中国与南亚摄影师联袂创作的优秀摄影作品，通过视觉艺术细紧情感纽带，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文旅融合，促进经贸往来。那么还有一个首次是什么呢？就是拓展了三免三便利政策。本届南博会将三免三便利政策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将举办跨境新通道南博链全球丝路电商对接活动。那么三免三便利就是说，云南省提供10000平方米的免费保税仓，10000平方米的免费线下展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提供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和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运输便利。那此外呢，全面升级的咖啡产业馆也更致力于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咖啡产业商贸平台。医疗康养馆则集中展示生物医药、大健康产品以及健康丝绸之路的健康建设成果。所以呀，这零零总总呢，都会成为本届南博会最值得去逛的部分。还有一个啊，今年的南博会呢，孟加拉国作为本届南博会的主题国，他们也将开展孟加拉国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国机遇之地投资推介、孟加拉国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贸易促进等等活动。南亚馆孟加拉国展区还将集中的展示纺织服装、皮革制品、黄麻制品、手工艺品、家纺产品和食品等等。那本届南博会呢，也将通过展会平台和系列活动，有效搭建中孟经贸对接桥梁，助力孟加拉国特色产品拓宽对华销路，吸引中方优质资本赴孟加拉国投资，持续深化两国在贸易产能领域的务实合作。那另外呢，还有一位伙伴是老挝。那老挝呢，是今年作为特邀伙伴国出现在了我们的南博会当中。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所以本届南博会期间，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会举办，集中地展示双方依托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深化经贸务实合作，携手共建中老铁路经济带，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发展的成果，来推动双方构建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当春城昆明的柔风拂过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十届南博会不仅仅是一场商品与技术的聚会，更是一次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共享一带一路红利的重要宣示。从5个首次到全面升级，我们的南博会正以更加开放、务实、高效的姿态来书写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篇章。那其实呢，在过去的这个19年的时间里啊，我们的南博会、昆交会也都
有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变化。那我们也可以回过头去看一眼啊，还记得吗？2027年，我们首次创办南亚国家商品展，搭建了南亚国家对华出口平台。

0: 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昆交会就已经升格为中国南亚博览会。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就管我们的昆交会直接改变名称，就叫南博会了。而它在那一年也成为了国家级展会。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团参展，搭建了跨区域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那今年呢，同样的规模，同样的这个参展方式。当然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技术在发展，经济在发展，所以呢，带来的东西也有了很大的不同。2022年的时候，推行线上线下双线办展，建成了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南亚博览会创办10周年，双边外贸成交额是突破了1000亿美元，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啊。那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2000亿美元。所以回过头来看，从2027年到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双边贸易额增长已经是超3倍。那么在今年的第一季度的时候啊，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也已经突破了600亿元。
1: 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唯一一个车稍多一点的路段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车稍多一些。不过呢，这里要特别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一些情况。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首先来关注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关注到的滇北方向盈昆高速公路会泽段的这起交通事故的信息。来自曲靖会泽高速交巡警大队刚刚提示，在盈昆高速会泽段昭通往昆明方向大宝山隧道内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经过现场施救和处置，目前呢超车道能够提供给车辆来通行了，但行车道依旧在封闭状态之中，请过往的车友一定注意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依次排队等候通行。由于事故是发生在隧道内啊，虽然呢有左侧的超车道已经清理出来了，但是呢这个通行环境确实呢是受到一些限制，车友们千万别着急，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顺序通过。那么另外呢，来自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也提示了辖区一些高速公路的信息，提示大家天侯高速国道5615墨江往临沧方向，墨林高速上啊，在墨江往临沧方向，在580公里到581公里这一段有应急保通作业，需要借道通行，车友们呢注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安全通过。另外呢，在墨林高速的453公里前行260米到454公里。

0: 前行250米，这一段有路基边坡处置，目前呢是占据着行车道。此外，墨林高速墨江往临沧方向，在浙东至浙后站间，就是浙后至蒙大站间呢，中分带有修剪的绿化施工，占用了左侧的超车道。这些呢，都提示过往的车友注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按照指示行车。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来自云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重要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6月13日至15日，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过程，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曲靖市、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玉溪市、普洱市东部、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地区过程累计雨量为20到50毫米。德宏州西北部、怒江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红河州南部可达100至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达50至60毫米。昆明市主城区天气预报：6月13日，阵雨转中雨，17到24度，西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6月14日，阴有中到大雨，14至20度，偏东风1到2级。6月15日，阴有小到中雨，气温15到21度，偏东风1到2级。另外，各州市的天气预报：6月13日，曲靖市、昆明市中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东部和北部、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6月14日至15日，丽江市东南部、楚雄州中南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文山州中西部、红河州、普洱市东部、德宏州西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关注及建议：一、本次天气过程，西部和南部边缘地区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二、强降雨过程期间，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各地做好雷电防护，加强风雹灾害防御。接下来关注70号信息源刚刚提示的一则道路信息。城区北京路北向南靠近金骏广场这里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据着左侧的车道，后车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6月10号，吉利银河星舰7EV 远航家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0.98至12.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神盾金砖电池、11合1智能电驱，搭载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电动机总功率160千瓦，根据版本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为525公里和605公里。近日，欧拉品牌旗下全新车型欧拉7申报图正式曝光，新车预计定位为中型车，外观为时下流行的瓦罐造型，采用纯电动力驱动。动力上，新车搭载双电机，电动机总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50千瓦，最高车速可到每小时180公里。近日，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在内饰与配置上有所升级。新车引入华为鸿蒙座舱系统，支持可见即可说语音控制、多设备互联及车家互联功能，兼顾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 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来了。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去关注在昨天正式拉开帷幕的第十届南博会。那昨天呢，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我们刚才呢，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本届南博会最大的一些亮点。那这些特别之处啊，真的是又让我们非常的骄傲。那同时呢，也在启发着我们，在接下来周末，如果我们市民们要去逛南博，哎，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好去特别关注这些闪闪发光的地方啊。那今年呢，如果说到逛南博的话，那今年可能会让你逛花了眼啊。第十届南博会南亚馆就有超过500家企业参展。那这个南亚馆呢，是设置在了本届南博会的8号馆和9号馆。在第十届南博会期间，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9号馆是南亚馆，一共汇聚了南亚8国超过500家企业来参展，集中展示各国国家形象、特色物产以及中国同南亚各国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成果。八号馆、九号馆的展馆，它实行了分区布展。那八号馆呢，布局了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展区与主题国展区，还有采购对接中心也设置在这里。九号馆呢，则集中落地尼泊尔、印度、阿富汗、马尔代夫、不丹及南蒙工商会展区。各国的展品涵盖了像手工艺品、农副特产、珠宝、香料、纺织皮具、文旅服务等等等等多个门类。那么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呢，作为本届南博会主题国，他们一共设置了84个标准展位和360平方米的主题国馆，共组织了7大行业，一共上100家企业来参展。那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那对于孟加拉国来说呢，参加本次南博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孟加拉国知名本土生活方式品牌Around 首次亮相南博会。这个品牌呢，长期帮扶本土手工艺从业者，曾经创下了全球最大工艺品商店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逛南博的时候，别忘了去逛逛这个最大的工艺品商店哦。馆内呢，还设立了孟中工商会展示区，来为跨境投资合作提供对接服务。为了提升展会的专业化水平呢，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展区都是按照产品类别来细化分区，方便采购商高效的选品和洽谈。各个参展国家呢，也依托本土人文元素来打造形象打卡点位，哎，这个也都是非常棒的点哦，直观地展现地域民俗风貌。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相关的渔业企业携带着他们的海鲜产品来参展。马尔代夫金枪鱼品牌在展会期间会完成一次新品全球首发，哇，特别棒啊。那他们也把这个金枪鱼品牌的全球首发 会放在我们的南博会来进行，持续丰富展品品类。

0: 哇，特别棒！这个呢，就是这个南亚馆在8号馆、9号馆。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本届南博会还专门设置咖啡产业馆。咖啡产业馆在今年的南博会上搭建了一个全产业链专业化的合作平台。那今年的这个咖啡展馆呢，有一个主题，以食在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作为主线。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咖啡产业馆搭建起了一个集商贸对接、产品展示、文化交流、资源共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化合作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那么本届咖啡产业馆呢，是围绕着专业化、开放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实现了展馆规模、产业链配套、国际合作能级全方位的升级。展馆的招组展面积同比增长了10%，完整地展示了咖啡种植、精深加工、新品研发、品牌营销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国际展区持续扩容，引入了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咖啡主产国的产品，来进一步拓宽了国际经贸合作渠道。展馆新增物流、金融等等配套服务，常态化的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都基本保持正常。要提示大家的呢，还是在南窑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南端以及永平路、永安路等道路上流量比较大一些。再有一个就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昆石三岔口这个路段上流量相对较大一些，但运行都保持正常。其他道路呢，目前通行都保持正常，没有特别的异常情况。70号信息员则刚刚提示啊，在北京路的北向南靠近金骏广场这里，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左侧的车道，后车小心，注意避让。说到交通事故呢，我们特别提示，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银昆高速公路会泽段昭通往昆明方向，在大宝山隧道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那随后呢，为了处置这起交通事故，实施了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那么最新的消息是，目前经过紧张的处置之后呢，隧道内的左侧超车道已经清理出来，供过往的车辆来通过了，但行车道呢仍在封闭状态之中。因为事故是发生在隧道内，所以呢现在接近大宝山隧道内或者是被允许通过行车道来经过隧道路段的车友们，一定要格外的谨慎小心，开启大灯，减速慢行，顺序通过，同时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再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我们的第十届南博会。第十届南博会昨天已经正式拉开了大幕。我们刚才呢正说到啊，我们的南博会专设的咖啡产业馆，在今年第十届南博会上是搭建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专业化合作平台。那除了这个围绕着向专业化、开放化、融合化的方向去发展，实现了展馆规模、产业链配套、 国际合作能级的全方位升级。那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国际展区呢，你今年去逛南博会的时候是可以看见布隆迪、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很多个咖啡主产国的产品，所以呢不仅仅是能看见我们云南的小粒咖啡，也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其他的这些优质的咖啡。另外呢，在赛事活动方面，咖啡产业馆也组织了大量的赛事活动。本届咖啡产业馆会聚焦咖啡行业的核心技能与商贸合作，来举办多项全国性专业咖啡赛事以及行业评选活动。那同步呢，会举办产业论坛、产区考察、外贸对接、新品推介等等等等的系列专业活动，来为行业企业搭建精准合作、资源互通的务实平台，也面向咖啡爱好者和普通观众开展咖啡科普课堂、文化体验、文创互动等等等等活动，推出多样化的逛展福利与互动场景，普及咖啡文化，提升大众的参与度。所以呀，对于周末要去逛南博的朋友们来说，这个咖啡馆你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既可以开眼界，还可以饱口福，哇，这真的是不能错过。另外呢，本届咖啡产业馆还将深化咖啡加跨界融合发展模式，来培育产品发展新动能。展会呢将推出精品庄园咖啡路线，联动非遗、茶饮、文创、生活美学这些多元业态，推出融合类特色产品与沉浸式体验场景，不断延伸咖啡产业链条，丰富消费场景，来推动云南咖啡产业从单一产品销售向全生态融合发展去转型。其实呢，我们也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咖啡产业当中啊，咖啡加文旅就已经是一个这个非常闪亮的一个招牌了啊。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宝山龙阳区的鹭江镇，这里呢就是我们宝山小粒咖啡的核心产区。据介绍、据报道说呢，2025年啊，这个产区全区的咖啡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199.92亿元，而且小粒咖啡的精品率也已经从之前的10%跃升至了80%，而精深加工率更提升至90%。这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自豪。那其实呢，在之前也有记者去探访了一下要参加南博会的一些咖啡品牌、咖啡产品，甚至是一些这个咖啡项目。那比如说在果星麝香猫咖啡厂，80后的一位创业者郭文葵是用果子狸体内修行的方式生产出独特的猫式咖啡。那他说呢，为了今年的南博会，他说我们专门设计了中英文故事卡，要让南亚、东南亚的朋友们都知道，云南不仅有最好的小粒咖啡，还有独一无二的果子狸奇遇。那目前呢，他的养殖基地年产猫屎咖啡生豆大约是7吨，并且创新推出了果子狸认养加全程可视化溯源的模式。所以呢，你如果购买他的咖啡产品，你不仅可以喝到咖啡，你还知道这粒咖啡是哪只果子狸帮你把它打磨成现在这样的风味的。消费者可以通过 APP 实时查看养殖加工全流程。哎，就是说你不仅可以吃到鸡蛋，你还会认识养这只鸡蛋的那只鸡。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体验啊。另外呢，在比顿咖啡产业文化园又有另外一番风景。这个集有机种植、精深加工、文化展示、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目前呢年接待游客已经是达到了50万人次。总经理也透露啊，今年南博会呢，比顿要带着传统冲泡器具，从冲泡方式和饮用方法上向中外客商来展示中式咖啡。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新寨村，宝山的新寨村，这是我们中国咖啡第一村。村党总支书记正带领着村民走这个精品化的路线。在这里呢，全村现在有1.36万亩咖啡园，推行全红果采摘，分级定价，订单收购，精品生豆收购价已经从每公斤15块提高到现在每公斤65块钱。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啊，新寨村的咖啡豆产量达到了4200多吨，实现了农业产值1.6亿元，带动户均增收1.5万元。那现在村内呢，已经发展出咖啡主题民宿和小院，有100余户，年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那据介绍说，近几年云南咖啡也越来越火。这个村子里头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都回来了。他说，我们还要逐年的提高精品率，让宝山咖啡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所以呀，深度的参与南博会，让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以咖啡为代表的我们的更多的优质云品啊，走出深山，走向了世界。其实呢，也在倒逼着产业从粗放走向更加的精细，从单一种植走向全链条融合。那么一位咖农总结的特别好，他说，我们卖的不只是产品，更是这片土地的味道，而我们的南博会正是这种味道被世界品尝的第一站。啊，这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种理解和感受。那当然除了咖啡之外，我们还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我们的4号馆了。本届南博会4号馆是国内合作馆，我们的国内合作馆呢设置了一个携手同心、互利共赢、区域联动、共享未来的主题。那首次实现了31个省区市、5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这也创下了一个记录。那目前呢，有367家企业都带着他们的硬核产品走进了南博会，集中的展示区域协同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那我们也介绍一下啊，这个国内合作馆呢，布展的面积达到了4058平方米，其中特装面积呢达到3464平方米，标准展位一共有66个，重点的展示国内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优势资源、优质的产品，以及省际间在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外贸转型等等等等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那不管怎么说，今年的南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亮点看点，所以呢在周末逛南博时这些都不要错过喽。那今天我们的南博来了，专门的盘点已经开幕的第10届南博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FM91.8， 那有最新的报道内容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送上一首歌，我在昆明很想你。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FM91.8，
3: 北京时间13:00。
2: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时间来到13: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北京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大，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请您减速慢行。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中央财办将旅居云南模式列为全国新供给引领消费标杆案例，依托多民族村落、高原气候、生态风光，把短期观光升级为长租旅居，带动民宿、餐饮、农事体验多业态增收。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省教育厅下发通知，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落实足量阳光课间，15分钟课间严禁占用补课，鼓励跳绳、慢跑、集体小游戏、民族课间操等轻运动，配齐校园简易健身器材。世界文化遗产原阳哈尼梯田一季度接待游客超过180万人次，同比上涨9.8%。依托千年农耕地貌，开发研学写生、梯田插秧体验、民宿旅居业态，落实梯田水利长效管护，保障水稻稳产、农耕生产、遗产保护、文旅增收三者平衡，成为滇南乡村振兴标杆的样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00发布的为了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松明站阵雨16到25度；曲靖北站阵雨17到25度；富源北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米勒站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丘北普者黑站阴18到26度；广南站阴21到29度；阜宁站阴22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楚雄站阴转阵雨18到24度；南华站阵雨16到24度。

0: 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

0: 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 走进一个空间，
2: 走进一个空间，
1: 感受的不仅是房子，
2: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离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离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离王草，就是这个优盾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十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配置设备都是顶尖的，跟国际接轨，是一流的。这院长一听说我是这个地方的，哎呦那特别的高兴，说孟主任呢、啊、那这样我呀今天请你吃东山羊。那我就在想啊，我说这个饭该吃，多个朋友嘛，就这样就在这个院里面呢，在这个康养中心里面呢就来了一顿饭。哎呀这顿饭交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院长啊就把院里面他们中心里面这些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优盾草，也就是这个优盾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南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这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

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的啊，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痔疮手术激光呢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啊、我说这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给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儿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置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置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是七到十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三次，有的时候抹四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四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儿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八九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儿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哎呦，就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半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半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因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

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啊、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得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呀、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99%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塞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

0: 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啊、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鹤嘴花、千里锥，又叫黎王草，学名就叫优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呀？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四五十公分高，长得很密啊，四五十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六七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优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吸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优顿草这个蜘蛛之上。你看啊，这优顿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四五十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右一页，左一页右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七八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

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遁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遁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六七个、七八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遁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遁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遁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遁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先，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幽遁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幽遁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9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

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我干了个什么事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油炖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呀，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你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十二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十二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八点钟了，我定的闹表吧，八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呦，我说我吃了三十来片叶子，哎，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油炖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九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优顿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

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动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动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里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离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他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啊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啊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都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里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离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离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离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幽遁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到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啊，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

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幽毒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它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幽遁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幽遁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 95% 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的，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啊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幽遁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十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三十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三十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要是用这个黎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遁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三十包吗，就刚好啊三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十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十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三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黎王方，就是古代黎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黎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黎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10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

0: 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的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一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一个多星期十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三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梨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二三十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他说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梨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0: 啊，您说。
4: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0: 啊。
4: 嗯。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幽顿草吧？
0: 对对，叫梨王草，也叫幽顿草。
4: 啊，这个幽顿草可真是挺神奇呀！你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0: 啊，你说说。
4: 我吧，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0: 哎呦！
4: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0: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4: 是啊。
0: 嗯
4: 嗯，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
0: 嗯，
4: 平均每年就长

0: 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1: 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0: 也没咋说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0: 是啊，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3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
1: 嗯，
0: 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崩泻，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1: 哇，你这肠
0: 胃太
1: 差了。
0: 嗯，特别特别差。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1: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0: 嗯，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1: 你女儿多大了？
0: 嗯，我女儿今年28了。
1: 那有孩子了呗？
0: 嗯，有一个1岁的孩子。
1: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0: 嗯、
1: 就是能吃、
0: 嗯，
1: 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
0: 嗯，
1: 你跟你女儿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
0: 桂
1: 枝茯苓，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
0: 嗯，
1: 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呢、
0: 嗯、
1: 混到一起吃。
0: 哦，行，
1: 他呢这优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
0: 哦，
1: 知道吧？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 是不
0: 是？
1: 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他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
0: 嗯、
1: 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这个血能量、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
0: 嗯、
1: 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
0: 嗯，
1: 那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吧？
0: 你说的有道理。嗯、
1: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
0: 嗯、
1: 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
0: 嗯、
1: 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来进到肝脏，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0: 嗯、
1: 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优顿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
0: 嗯、
1: 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两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优顿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
0: 嗯、
1: 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
0: 嗯、
1: 就是用的这个优顿因子、
0: 嗯、
1: 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哦、100%能用，而且100%有效。
0: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嗯，
1: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0: 太好了，行、
1: 啊、
0: 行，
1: 你就接着听节目，
0: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嗯，
1: 好嘞，等消息。好好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好、
2: 哎，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4:00 PM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下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来关注道路情况。那首先呢，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提示，目前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这里车多，昆石高速在回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也比较大。与此同时呢，我们的二环快速系统也开始变得忙碌起来，南二环和东二环都有车流量大的路段，比如说南二环在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的双向，此外呢，东二环从菊花立交一直到大树营立交，对向上在大树营立交这一段也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广福路上呢，目前一个是在滇池路口跨线桥这里，一个这个是在东向西的方向，另外呢还有一个广福路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目前这两个路段上车流量较大。此外呢在昆安高架回城方向长坡路段有短暂的缓行，这些路段都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我们特别提示一下，来自德宏交警提示，受降雨天气影响，杭瑞高速在德宏段2834公里前行119米关坡隧道路段，目前是大雾弥漫，能见度非常低，而且还道路湿滑，各位车友一定注意雾天行车的安全。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大荔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在36公里的花椒庆隧道内有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目前的故障车辆占据着丽江往大理方向的超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谨慎驾驶。云南交投还提示，大甬高速上在大理往永胜方向的43公里前行700米，在立角和片角站间有一辆小货车单方肇事，目前呢事故车辆占据着丽江往大理方向的一条超车道，占据左侧的车道啊，交通没有中断，但是提示大家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那回到城区呢，再关注一下，刚刚70号信息员还补充了一则路况，在北京路南向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对面信号灯这个地方有两车擦碰的事故，车友们经过时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交通城管部门联合出台城际共享电单车管理办法，划定投放停放区域，限定骑行时速与续航里程，配备头盔、定位防盗装置，企业承担运维消杀保险责任，杜绝乱停放占用车道，打通城区到近郊村镇的短途出行缺口。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全省商务厅开启夏季家电促销，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脑享受国家补贴，企业直降、银行贴息三重优惠，鼓励以旧换新，回收老旧高能耗家电，拆解企业上门清运。云南宜秀非遗传承人联合服装品牌推出了国风成衣系列，传统纹样融入到现代裁剪，线上跨境电商销往东南亚、欧洲。当地开设了宜秀工坊，吸引留守妇女就业，开展设计培训，古老刺绣摆脱低端手工艺品定位，成为了高附加值国潮的外销品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阴转阵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32度；富民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2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17到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

0: 阵雨，9到18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7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7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5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阴转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包哈巴啦，压死的了。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包哈巴啦。
5: 哎，小妹妹啊，最近昆明街头哈巴呀，到处都是噻，绣球花海呢，粉辣子白呀呀，好看。我们今儿些就用本土话给听众整理一番靠谱的沙话攻略个。
6: 没得错，邝老哥，六月份嘛，正是绣球的盛花期，告别了那个三角梅，满城朵宝啊，花海就上线了。六个宝藏点位是各有特色，遛娃、约闺蜜拍照，全部都合适。
5: 先说性价比之王嘛，西山脚下的就业攻略。
6: 和呢，30亩绣球顺着山坡铺开，依山错落，就像莫奈的油画。公园是免费入园的，从西门进去嘛，少爬点坡，俯拍层层的花篮，氛围感拉满。山野空气清爽，周末散心的首选之地。
5: 想看湖景拍鲜花，腊鱼和湿地怕是首选个。
6: 绝对呢，临水大片的绣球扎根在滇池边，花影飘在湖面，搭配着木栅道、小篷车。待到傍晚，还能够端着滇池那橘子海的日落，花和晚霞同框，随便拍都是大片。
5: 带老小去出门耍耍嘛，想吃农家乐菜，哎，没去哪点呢？
6: 我推荐明花谷，专业定时会喷雾造仙境，薄雾绕的绣球，仙气飘飘。除了看花嘛，还有彩虹花道，玩累的直接去吃地道的滇味农家菜。亲子野餐再合适不过了。海港公园这边嘛，靠的草海，大片的白绣球配的开阔的草坪，远眺西沙轮廓，顺路逛公园一举两得。
5: 哦，如果偏影视花园和田园风光呢，去哪里啊？
6: 大屿公园有个攀霞季的梦城花园，51亩的影视花园，绣球唯美的庭院，浪漫之浪漫。金陵双龙村插的那个乡村的油画，绣球绕的彩绘民居，乡间小路们步步见花，小众又清静。
5: 你顺便翻下这个实用的小桥门嘛。
6: 上午嘛11点前，下午4:30到6点，光线是最好的。穿搭嘛有选白色、浅蓝、纯色的衣服。山里面蚊虫多，出门要带着驱蚊水，穿平底鞋，避开正午的大太阳。
5: 好的了，收好这份清单，周末约上亲朋好友，就近赏花，过惬意的周末。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7: 太划算了。
8: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9: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9: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Hello，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收听我们交通之声91.8一路护航，一路护航，呵护您的

哎，这跟控制体重的那个事情呢就有相似之处了，就是我费劲拔力的我也控制不好我的体重，比如说我想让我的体重再降下去一两公斤，结果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努力好像收效甚微。那我们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的时候呢，不外乎会把它归结为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管住嘴迈开腿，你总有一样没干好，因此你就或者控制不好体重或者减轻不了体重。这是一个，就是管住嘴和迈开腿这两样要么是有一样没做好，要么就是两样都没做到，这是一个方面，这也是最常使用归因的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曾经我们分析过啊，就说是因为你的代谢率太低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也控制饮食了，你也提高消耗了，但是啊这身体它的代谢变慢了，因此呢即使你现在保持和你十年前相同的活动量相似的饮食量，但你就发现你的体重依然呢会比你十年前是要增长。哎，这个呢在30岁以后，特别40岁以后的人身上啊，就体现的可能更突出一些。好，那么这就我们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代谢率下降了。因此呢，大家就经常会说啊，我们应该努力的提高我们的代谢率。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话题了，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还会都谈到。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抛开以上的这些原因之外，那么现在呢，还有一种归因是什么呢？是跟胰岛素有关系。这个事情呢，就比较值得去深究一下了。为什么你的体重总是控制不好，你怎么也瘦不下来？原因在哪儿呢？这个还真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胰岛素抵抗。但这个词儿呢，在最近这些年来其实蛮火的，有很多朋友就会问说，那我怎么减肥都减不掉的话，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胰岛素抵抗？也有朋友就觉得说，我每天只吃半碗饭，可我的体重还是蹭蹭在长，真是喝凉水都长啊。医生呢说我是胰岛素抵抗，但是这到底是个啥呢？这个问题其实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啊，特别是那种已经严格控制饮食了，可那体重还是在见长的这些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说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个恶性循环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然后它有哪些危害。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目前城市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和南二环都有车多的路段。在南二环呢，主要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另外呢，从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这一段，这两段上流量比较大。在东二环路上呢，主要是大树营立交这一段的双向，另外还有一个从菊华立交往大树营立交方向去，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尤其更大一些。城区之内呢，我们提示大家，西昌路南端在北向南的方向，云坊路口流量比较大，金碧路呢则是双向在。

0: 东四街路口昆华医院附近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在彩云北路靠近朱家村立交这一段上流量比较大。而在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目前从朱家村立交一直到民权流量也非常大。在昆玉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晚高峰正在酝酿啊，从呈贡服务区一直到王家营，还有呢就是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两段上的流量都比较大了。南绕城高速公路在西向东，现在主要还是在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那车友们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啊，云南交投提示，安楚高速公路安宁往楚雄方向，在2385公里前行500米，连王坝和程家坝站间有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现在呢故障车辆占据着安宁往楚雄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提示大家呢千万小心，不知道客车上有没有乘客，如果乘客有下车的这种情况，那么经过的车友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啊。另外呢，云南交投还提示，大荔高速丽江往大理方向在36公里处的花椒庆隧道内，之前呢发生故障的这个小车已经脱离，现在这个隧道内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大甬高速上，大甬高速呢刚才我们跟大家提示过，在大甬高速公路大理往永胜方向43公里前行700米，就是在立角和片角两个站之间有小货车单方肇事的这个交通事故，那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是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段道路也通行呢也恢复正常了。此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来自德宏交警的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公路德宏段的官坡隧道路段，就是在2834公里前行119米这个位置，目前呢这里出现了大雾天气，能见度非常低，而且道路湿滑，请车友们一定注意雾天行车的安全，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和其他车辆的安全距离。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两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3: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3: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我是海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关于为什么你的体重总也控制不好，你要减肥却怎么也减不下来。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陷入了胰岛素抵抗的恶性循环当中。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分析分析啊。首先，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呢？激素我们知道吧，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激素其实决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那它是我们身体内的分泌腺体或内分泌细胞所产生的一种物质，经过血液循环作用到靶细胞，然后对机体代谢和生理功能发挥着高效调节作用的化学物质。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而且在我们整个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啊，这个激素水平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呢可以简单的把这个激素呢就理解成是我们人体各种代谢反应当中的一个个搬砖的工人，打工人啊。不同的激素它的定位和作用，也就是岗位职责吧啊，会有所不同，而这些激素却决定着我们的健康水平啊。要认识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话，那我们就首先

要来了解一下这个胰岛素的作用。胰岛素呢，大家应该不陌生吧？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胰腺所分泌的一种激素。我们刚才普及了什么是激素，对吧？其实胰岛素也是激素的一种。它是由我们胰腺分泌的激素，那它相当于我们人体之内的血糖管理员。因此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那么通常要说明他的病情的时候，你一定会听见胰岛素这个词儿。确实如此，其实胰岛素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内的血糖管理员，它的岗位职责是什么呢？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血糖水平。那么当我们吃完饭之后，食物转化成葡萄糖进入到血液循环，然后血糖就会升高。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就该咱们这胰岛素上班了。胰岛素指挥调度血糖到脂肪细胞、到肝脏细胞或者到肌肉组织当中，去提供能量，它来做这个分配的工作。那这样一来呢，正常的健康的人体当中，这种时候多余的血糖就被消耗掉了，然后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糖就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健康的水平，那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对吧？其实换句话讲啊，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这个食物，然后经过了转化之后，血液当中变成这个血糖，然后进入到了血液当中之后，然后呢血糖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呢就很疑惑的是，它要提供能量给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饭后一个多小时我们开始运动，我们是能够很快的就把这个血液当中的血糖就给消耗掉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吃完饭之后没有去有什么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是这样的动作，那只是静静的安静的在那刷手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能量，对吧？那么是由谁来指挥它、分配它、控制它呢？答案就是我们的胰岛素，由它来判断这个时候你需要多少能量，我就分配给你多少血糖，然后你就去把它消耗掉，然后呢，这个多余的呢，我就把它存到那个肝脏细胞、存到脂肪细胞里头去，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跟所有的打工人一样，咱这个胰岛素呢，它也是一个有最大承受范围的，它可不是就是照单全收，来多少我都能处理得掉的那一种啊，不是那样的，它是有一定承受能力的。如果长期让它是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之下，那么它就会出现工作效率降低，然后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简单的说吧，就是你让他太辛苦了，于是他就开始消极怠工了。胰岛素抵抗呢，其实就是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和或胰岛素反应性下降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是拟人化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人体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当它的这种敏感性降低、反应性下降了的话，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来了。那就可以举个例子啊，就好比说，原来呢一个胰岛素就能干完的活儿，因为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他们的工作能力就下降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来干这个活儿。如果我们让胰岛素持续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刚才说了，胰岛素就会摆烂，它就会罢工，它就会消极怠工。然后呢，实际上啊，你也别批评它，它其实也处在一个逐渐衰退的这样的过程当中，甚至可能就直接想罢工了，就是胰岛素就直接分泌不足，那最终呢，就可能会转化成糖尿病。糖尿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分析过，经常这个说别吃那么多糖了，小心得糖尿病，
哎，我想想就觉得挺好笑。

0: 因为吃糖的多少跟得不得糖尿病其实啊，其实它的关系没有那么大，不是说吃糖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糖尿病。因为事实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他没有吃很多糖的，但是依然会患上糖尿病。那这个问题就其实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出在这个胰岛素的问题上。那么这个胰岛素抵抗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也来分析分析啊。胰岛素抵抗呢是这样的，首先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遗传基因。那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家族当中长辈里面有好几位都有这个糖尿病的话，那么我们通常判断后辈呢就会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这个呢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这种问题的产生，它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原因，就是遗传基因造成的。那么有些人呢因为基因的差异，天生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还有这个胰岛素干活的能力它都比较弱一点点，就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那比如就是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那就格外的需要小心一些。那其实还有一个，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啊，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年龄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比方说年龄超过了35岁，我们人体的肌肉量就在逐渐的减少，氧化应激就增加，然后呢自由基就相应的增加，然后就是出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那种现象，就是我们的代谢率就下降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代谢功能啊出现了一些限制，受限了，有一点点不那么顺畅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胰岛素抵抗。儿童和青少年呢也可能出现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前期，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风险也会增加。现在呢我们在跟这个专业医生的谈话过程当中就了解到，现在这些不光是高血压啊，像糖尿病这样的发病人群的年龄啊就是低到你超乎你的想象，有年龄很小很小的糖尿病患者，这真的让人觉得挺担忧的。那么除了刚才说的遗传的原因还有年龄的原因之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主要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可控的那个部分啊，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和生活习惯也会影响胰岛素抵抗。那么环境和生活习惯也会影响胰岛素抵抗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很复杂了，因为每个人身处的环境并不完全一样，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个环境和生活习惯影响胰岛素抵抗，那主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那在稍后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看看这个除了遗传原因年龄的因素之外，这个环境和生活习惯又是如何来影响胰岛素抵抗的。其实在这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或者去注意的或者需要掌握和了解的应该是更多一些的，因为这是我们能够去做出改变的那个部分。那稍后接着来分析。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现在呢，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车流量还在进一步的增长。那首先看南二环，南二环呢，从宁波立交往福海立交方向去，有车多。比较拥挤的情况，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去，尤其是盛高这个附近路段啊，有缓行的情况。那另外对向上是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这一段有短暂的缓行。再有一个呢，就是东二环了。东二环目前从菊花立交一直到大树营立交，现在呢还在蔓延啊，在往石闸立交那个

0: 方向蔓延，这整段上现在流量都非常大，对象呢主要是在大树营立交前后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当然现在呢还有我们昆石高速公路，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是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进城方向呢是从民权到朱家村，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呢在彩云北路，彩云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靠近朱家村立交的这一段现在也是道路环形的状况。那目前呢昆玉高速公路上压力也在进一步增加，车流量也在进一步的增长当中。目前呢昆玉高速公路进出城这一段，从呈贡到呈贡区到主城的这一段呢，主要是从锦绣立交到呈贡出口，再到王家营的这一段，尤其是锦绣立交的这个附近啊，车流量非常大，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呢，这个也是流量比较大，我们提醒您留意。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提示一下，现在呢在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还是在收费站这个路段呢有短暂的缓行。除此之外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昆石高速公路在石林方向杨宗路段小团山路段有短暂的缓行。这个很有意思，在石安公路的七店路段大致是相似的位置哈，也出现了车流量大缓行。不过目前我们观察下来呢，是这里的状况正在逐步缓解当中，那提示大家呢格外留意。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重点的提示大家留意，第一是滇西方向上安楚高速公路安宁往楚雄方向，在2385公里前行500米，也就是联王坝到程家坝站间呢客车故障，现在它占着安宁往楚雄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因为是一个客车发生故障啊，会阻挡道路上行车人的这个驾驶人的视线，所以呢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注意观察，小心避让。另外呢就是德宏交警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公路的德宏境内2834公里前行119米，就是在官坡隧道这个路段，目前呢是出现大雾天气啊，能见度非常低，车友们请千万小心，注意雾中行车的安全。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6月10号，吉利银河星舰7EV 远航家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0.98至12.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神盾金砖电池、11合1智能电驱，搭载 CTD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电动机总功率160千瓦，根据版本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为525公里和605公里。近日，欧拉品牌旗下全新车型欧拉7申报图正式曝光，新车预计定位为中型车，外观为时下流行的瓦罐造型，采用纯电动力驱动。动力上，新车搭载双电机，电动机总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50千瓦，最高车速可到每小时180公里。近日，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在内饰与配置上有所升级。新车引入华为鸿蒙座舱系统，支持可见即可说语音控制、多设备互联及车家互联功能，兼顾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自从坊间流出吃杂粮能减肥还可以控制血糖的消息之后，这不少人啊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杂粮当成了主食。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有怎样的危害。其实呢，刚刚发布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是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 虽然增加全谷物摄入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体重。

0: 环体重增长。但是呢，这些全谷物、杂豆等所谓的粗粮一般都比较硬，消化吸收率不高，而且许多粗粮当中含植酸较高，影响钙铁的吸收。所以呢，吃太多的粗粮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也会造成胃肠道的不适，影响消化，这就是所谓过犹不及呀。因此呢，专家建议全谷物杂豆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比方说白米当中放一把荞麦、燕麦、红豆、绿豆等，杂粮占比只在1/3左右，来煮杂粮饭。全谷物入口的感觉是比较粗糙的，杂豆又不好煮熟，习惯精致米面细软口感的人群可以用烹饪方法来改善口感。另外呢，加入芝麻粉、葡萄干和大枣等等，也可以让全谷物的食物更加可口一些。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1: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 锁定 FM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我只见吉他的节拍。91.8一路护航，继续和您聊聊健康那些事儿。那今天我们在说的是这个，你始终减不下肥，可能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胰岛素抵抗。那我们刚才分析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呢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胰岛素抵抗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呢是遗传基因的，另外呢年龄也有很大的影响，而除了遗传和年龄之外，环境和生活习惯其实也会影响胰岛素抵抗。它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超重和肥胖。这不是说转了一圈说回来了是不是？超重和肥胖，尤其是中心型肥胖，就是内脏脂肪多，会产生某些激素和细胞因子，就使得人体组织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而胰岛素抵抗反过来呢，又会加重肥胖，就让减肥更加的困难。有研究发现啊，大约80%的胰岛素抵抗患者都伴有超重或者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什么叫中心性肥胖呢？就是像一个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那个橄榄球那样的体型啊，就是肚子大腰围粗，这种就叫中心性肥胖。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超重肥胖。第二个呢，就是久坐缺乏体力活动。我们的肌肉其实是消耗血糖的大户，但是呢，久坐和缺乏体力活动就会让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下降，那么慢慢的呢，我们的身体组织也会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相应的下降，这样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此外呢，长期久坐或者是不运动依然会让体重增加，这些也会使胰岛素抵抗进一步加重，所以呢，陷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高能量的饮食，包括精致碳水、糖果、甜点、炸鸡、薯条等等，都会快速的升高血糖，迫使胰腺频繁的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刚才说了，你让它太辛苦了，它也会消极怠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了。另外呢，抽烟喝酒也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方面的因素了。某些药物呢也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包括像类固醇，还有某些降压药，部分他汀类的药，还有某些 HIV 治疗药物和一些精神科的药物等等等等等等。那此外呢，就是有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也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另外呢，就是青春期、饥饿、妊娠、应激这样的一些生理性因素也会出现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的一些重要的原因。那么如果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它会，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胰岛素抵抗呢，通常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定的症状的，但是呢，它常常伴随着肥胖啦、血糖等等方面的问题。至于这个现在网上流传的一些所谓胰岛素抵抗自我诊断方法，这个不可尽信啊，我们只能提示大家不可尽信。临床上呢，有很多评估胰岛素抵抗的方法，比如说测量空腹胰岛素水平、高胰岛素正葡萄糖苷测定等等，还可以使用简易的人体测量学指标。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人体测量学指标，你可能就可以判断了。第一个就是体重指数 BMI。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啊，它的计算公式就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然后平方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 BMI 指数大于等于24，小于28，这个是超重的范围，就是说我们健康人呢不要超过24。那如果超过了28又怎么样呢？那就是肥胖了。而大于等于24，小于28，这个算超重，就是已经亮起黄灯了。那么还可以用一个更直观的方法来做判断，就是看腰围了。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那就需要引起注意了。曾经我的一个朋友啊，他开车的时候把车座位已经是推到了最后面，就不能再往后推了，而他坐进去的时候，他的这个肚子的这个部分是抵着方向盘的。我当时就心有戚戚，就觉得妈呀，如果紧急情况之下你要转向，可你那个肚子抵在那个地方，你又转不过来的时候，我说这好着急呀。这个呢当然是我想多了啊，但是就是这种体型，我非常诚恳的就跟他说一定要注意控制好体重了。适当的你这个身形啊，应该要采取一些措施去做一些改变了，否则的话这个可能开车时候的风险还可以排在后面一层啊。那你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等等等等的，甚至影响到心脏的健康啊，这些这个可能是不是威胁更加直接啊。那如果你的体重超重了，或者是腰围超了，或者是体检发现血糖超了，那都要警惕胰岛素抵抗这个问题。那么说了半天，说来说去这个胰岛素抵抗，那么它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那我们也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哦。胰岛素抵抗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有很多方面，那主要呢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当然的是糖尿病，再有呢就是肥胖。但这个肥胖这个事情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就是不知道是因为肥胖导致胰岛素抵抗，还是因为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然后就肥胖，或者可能是两个就这样子的你追我赶的互相成就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再有一个呢就是脂肪肝。所以呢这几个方面这个胰岛素抵抗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危害。那么如何改善胰岛素抵抗呢？我们也有一些建议，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展开来分析分析。
3: 若现在说出来，就一刻对你说，就像你聆听啊。
4: 世纪成衣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赶紧来关注。173号信息员观察到，在西二环上层北向南的方向，在秋苑附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现在呢拖车已经赶到了，正在展开施救，它占据着左侧的车道，那现在呢对道路通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现在这一段呢流量较大，车友们呢请格外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这是西二环上层在北向南的方向上，在秋苑附近正在处置一个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此外呢，现在二环快速系统上相比较而言还是石虎关立交、

0: 大树营立交这些路段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几个路段呢，一个是在福海立交往宁波立交方向，在大关附近这个路段，还有呢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这一段全线，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这是东向西方向，这几个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东二环路上呢，还是集中在大树营立交附近，南向北方向是从菊花立交一直到石闸立交全线，那么对向呢主要是接近大树营立交的这一段，在大树营立交前后的这一段啊，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包括比如说广福路呢，从海乐世界一直到官渡古镇这一段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彩云北路晋城方向接近朱家村立交的这一段，目前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目前呢在石虎关到加油站一段，还有呢晋城出城方向在这个朱家村立交呢也有短暂的缓行，晋城方向主要是从民权到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公路上车流量还在进一步的增大，那目前呢主要是从锦绣立交到成贡，这是回城方向啊，还有一个呢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那出城方向呢，目前主要是在杜家营立交这个位置，这些路段上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大，请各位车友格外留意。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怒江贡山交警大队提示的最新信息，省道318线云独公路，就是云岭至独龙江公路，在51公里前行500米处，因为连续强降雨已经引发了路基坍塌，目前呢是货车无法通行，小车通行时一定要注意观察。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嗨，各位，欢迎回来。那我们91.8一路护航，今天呢接着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胰岛素抵抗这个话题。那我们刚才分析了胰岛素抵抗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那么其实最关键的呢就是胰岛素抵抗究竟有哪些危害呢？我们来简单说一下。刚才说了，首先第一个是糖尿病，那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我们的身体呢就会给胰腺细胞发送信号，让它不断的去分泌胰岛素，这就极大的增加了胰腺的负担，等到它实在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罢工，最终呢就导致糖尿病的发生。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肥胖。我们刚才说呢，这个跟胰岛素抵抗真的不知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样的这个问题啊，这样的关系。肥胖和胰岛素抵抗其实是相伴相生，他们是相互成就的，互为因果，然后最要命的是会恶性循环。高胰岛素水平会促进脂肪合成，尤其是腹部脂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是很努力的控制体重，你也会发现你腹部的这个脂肪很难减下去。同时呢，抑制脂肪分解，而这脂肪堆积越来越多，细胞对胰岛素就越不敏感，这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胖越抵抗，越抵抗越胖。还是不知道究竟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问题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危害，就是心脑血管疾病。胰岛素抵抗可以影响交感神经活动，就会促使心率加快，小动脉增生，增强小动脉对升压物质的敏感性。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高血压。所以你看这个一说有啥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就特别顺口，你发现没有？其实他们确实是相互影响的。那胰岛素抵抗呢，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生和发展，这就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脂肪肝，这其实是很多人即使是体重没有发生异常，然后呢，也会从体检报告上获得警示的一个重要

的指标就是脂肪肝。胰岛素抵抗呢，会引起人体内脂质代谢紊乱，增加超重肥胖的风险。多余的脂肪呢，也会在肝脏当中大量的积聚，从而形成脂肪肝。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胰岛素它在分配这个工作任务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分配的。你如果能用得掉，它就会给你尽量的都往血液里头送。那你要用不掉的时候多了，它就会分别的往这肝脏，往这个，往肝脏，往这个腹部这个脂肪来分配，然后就是没有然后了，就是这样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胰岛素抵抗与阿尔茨海默症、肿瘤一些等等一些慢性病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呢还处在一个研究初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明确才能够了解更多。那我们也说了，既然这个胰岛素抵抗如此的对我们不友好，那我们如何去改善它呢？怎么去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这个转变它这种恶性循环呢？我们的建议是从这样三步可以开始。第一呢，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减少精致碳水的摄入。精致碳水啊，就比如说这个深加工的白米白面，那这类食物呢，它的升糖速度是比较快的，饱腹感又很差，那么就对血糖稳定非常的不利。所以呢，可以两餐三餐这样来吃，就是摄入一些粗粮全谷物，比如在白米当中加入燕麦糙米这样的一些做法。据我所知，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这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脂肪摄入，高脂肪摄入会增加能量摄入，增加超重肥胖的风险。所以呢，建议首先要减少烹调油的使用。那目前呢，我国居民烹调油的摄入量每天达到了43.2克，这个已经大大超出了健康范围，所以呢，就需要适度的减量，同时呢，也少吃油炸食品，少吃点肥肉，少用油炸油，油炸呀，油煎呐、这样的一些烹调方式去做菜。其实我们更，推荐的呢，就是比如说用蒸啊、煮啊，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烹调食物会更加的有利于这个控制脂肪摄入。还有一个就是增加优质蛋白的摄入，鸡肉啊、鱼肉、豆制品、蛋白质，这个呢能延缓胃排空。你也发现了吧，早饭如果你吃两个鸡蛋，你就不会饿得那么快，这发现了吧，是这样子的，它就有益于维持住我们血糖的正常水平。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充足的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还能增加肌肉量，来避免肌少症，同时呢也有助于改善这个因为肌肉减少而带来的这个代谢下降的问题，能够控制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戒烟限酒，抽烟和饮酒呢也都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还有一个呢，这是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的一些这是健康饮食习惯方面的一些建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适度运动。你看我们回来还是回到了这个原来的话题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当然这个管住嘴的内涵我们刚才分析了，那么迈开腿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适度运动。运动呢可以增加体内肌肉量，肌肉量增加就能够直接提升血糖的利用率。那有研究显示，你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你每天会多消耗110大卡的热量，这就价值就非常高了呀。运动还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避免超重和肥胖。所以我们的建议还是，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包括哪些呢？慢跑、快走、游泳、骑自行车等等等等。那搭配2到3次的力量训练，比如说深蹲啊、举个哑铃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这个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说如果已经出现了糖尿病前期症状，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这必要的时候及时就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建议。然后呢，配合生活方式干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那最后呢，我们其实还想说一句啊，
胰岛素抵抗不是绝症啊，首先我们得明白这一点，它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在提醒你，你该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了。所以呢，从今天，从现在，从今天晚饭开始，我们少喝一杯奶茶，少吃一点什么红烧肉，多运动一下，这些小小的改变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胰岛素更加的听话，也更加的认认真真、勤勤勉勉的工作，也让我们更加健康的生活。好了，关于胰岛素抵抗，我们说了这么多，您是不是也就明白了、掌握了？这从现在开始做出改变，我想是不晚的，因为什么时候开始运动最好呢？有一个回答就是，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然后第二好就是现在。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让我们的健康维持得更棒。今天我们的一路护航和大家聊的就说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最后我们送上这一首歌《超级快递》，希望把健康超级快递给你。

来关注两则道路信息。曲靖惠泽高速交巡警大队提示，盈昆高速惠泽段昆明至昭通方向在1870公里处有路面施工，目前呢封闭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保留超车道来正常通行，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顺序通过，确保安全。另外，云南交投提示，大甬高速公路在永胜往大理方向76公里前行680米处，也就是金沙江大桥路段，两辆货车刚刚发生了追尾相撞的交通事故。目前呢，交通事故占据着永胜往大理方向的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通暂时没有中断，但提示大家呢，经过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0: FM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Five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了，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介绍路况。
4: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区飘了点小雨，路面湿滑，请车友注意谨言驾驶。长贡返回昆明主城，昆明高速过石龙路口大概150米，中间车道新增一起交通事故，车主呢已经迅速将两台事故车都已经开到了最右侧车道，尽量呢腾出空间让其他。

0: 它的车友呢通行，这个路段的车道至少通行了3条，但是由于车道还是压缩减少，最右侧的车辆还是要并道到中间车道才能通行，造成这个路段车辆排队。另外，经过昆明高速回程方向，锦绣立交成贡服务区，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行车的晚高峰行程，车子比较多。接近都江堰收费站，货车也不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过了都江堰收费站，交通情况还不错，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52左右。机场高速大石涌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尾排到太平村。主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还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济南交通之声。
1: 好，接下来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罗浮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归巢至者3站间临时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阜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性放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目前，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联大立交至石龙路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集的提示。主持人，
1: 谢谢燕玲的介绍。
3: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9.18整点新闻。
4: 第10届南博会文旅体育馆今日亮相，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搭建展示平台，陈列遗绣、傣景、银器等非遗手作，配套 AI 山地体验、民族实景展演，现场对接南亚各国旅行商，推介雪山、温泉、乡村旅居长线产品，配备多语种接待服务，打通跨境文旅合作洽谈渠道，助力云南旅居品牌走向国际市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民族村6月10日起考生免票，开启夏日夜游嘉年华，全国2026届高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入园游玩，福利持续至8月31日。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北京时间12日凌晨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打响揭幕战，总台发布完整版权保护声明，严禁道路转播，赛事大量运用 AI 赛事分析、虚拟回放技术，球迷预订观赛套餐、大屏影院，线下观赛氛围提前升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为了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

0: 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3: 没错。
2: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2: 你的关怀。
0: 9:08晚高峰，那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快乐下班啊！今天呢是周末了，本周周末呢周六周日正常的休息，然后啊下周就要开始放这个端午节的假期了，哎，就感觉这日子好有盼头一样的哈。那咱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带您呢一起来逛一逛，因为618马上也要到了嘛。那618的活动呢，我们总共呢是有两重，第一重呢就是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呢，单笔消费满198元就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哇，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哈！消费满618元就只享8.8折，买的越多，当然就送的就越多哈，千万别错过哈。第二重活动的是幸运大转盘，凡是在618活动期间，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的金额订单，就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的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以抽奖3次，奖品呢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的、7.5折的、7折的、6.5折的、6折的啊。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的商品使用，抽奲机会呢，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哦。那除了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给您带来的两个主推品，一个是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的组合，另外一个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那夏天呢，我们都说哈，希望自己的肌肤状态是比较好的。那说到大牌呢，大象新选商城618年中大促，携手 SK2 带来了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的组合了。神仙水一瓶呢是230毫升，再加上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这次到手只要549元，再加上618活动啊，满398享9.2折的福利，所以我们帮您再算了一下，最终到手价只要505.08元，
5: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喜。
0: 太实惠了啊！
5: 还要告诉大家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可以说是1+1大于2的效果，特别是夏季啊，针对一些敏感肌的朋友，包括神仙水呢就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呢负责锁水保湿，两者是相辅相成了。SK2 神仙水呢质地清爽，上脸后呢吸收特别快，完全没有任何的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做的都不错。一瓶水呢就等于乳水精华了。T 区容易出油的朋友，两颊偏干或者是容易敏感的妹子们呢，你用上一瓶神仙水呢，立马可以达到别人用爽肤水呀，或者是功能型精华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5: 大红瓶面霜质地轻盈，涂在脸上不会觉得厚重，保湿效果真的棒。晚上涂一层，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都觉得软软的啊。
0: 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呢，它还能够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啊，剥脱废旧的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也改善肌肤粗糙啊、毛孔粗大等等的问题。那今天啊，除了这个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的组合，我们还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里边呢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哈、啊，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1760的，您随便去搜哈、啊。大象新选商城，咱们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只要699元，加上活动的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呢只要615.12元啊！
5: 惊喜多多呀，而且是三件套啊。那绿宝瓶精华水呢，又被大家称为是心机水，日常呢湿敷轻拍都非常好用。绿宝瓶精华呢也是赫莲娜家的另一款明星单品了啊，不挑肤质，然后脸呢也是非常好的维稳，修护力拉满，肌肤的状态稳稳在线。绿宝瓶的面霜，它强韧的肌底呢也是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肌肤，并且呢成套使用的话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的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的新鲜呢啊，直接到2027年的9月之后。
0: 对，
5: 所以呢这。

0: 赠品是带着溯源码，溯源可查，品质放心。
1: 那我们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了，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OK， 一起来这一时段关注一下实时路况信息。昆明交警城市实时的交通运行状况啊，目前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环城南路、虹桥路、广福路是车流量大。二环快速线呢 ，A 线菊花立交路段以及 B 线的大树林立交、石虎关立交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昆市高速进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的民权立交城共服务区路段呢，车流量大，还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行车注意安全。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天气热了，喝绿豆汤可以解暑，但是糖别放太多，糖多了反而生痰，煮烂一点放凉喝，血糖高的要少喝，清热解暑，健康一下。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
7: 大象新选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0: 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1: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0: 好了，继续回来了。我们刚刚在晚高峰的路途当中，今天是周末，也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实时的一些好玩的事儿啊。
1: 好玩的事儿，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的南博会。
0: 嗯，
1: 南博会昨天是正式开幕了，然后今天呢，就对所有的这个市民呢是开放了。
0: 嗯，
1: 然后说今天人流量明显的增多。
0: 没错，
1: 我还准备
0: 刷朋友圈短视频，已经看了好多都来了啊。
1: 对，好多都来了。然后我准备明天、后天也要去一趟，
0: 去逛一下，对吧？
1: 嗯，
0: 惊喜多多，
1: 是不是？还有一件事儿呢，就是今天凌晨开幕的世界杯。
0: 哦、对，
1: 你熬夜了吗？
0: 我没有，因为这个年纪已经不允许我再熬了，熬不住了。
1: 哎，我是看了一下
0: 开
1: 幕式的。开
0: 幕式啊、哦，
1: 对，
0: 我是今天通过其他的网络平台看了一下，
1: 就看了一下切片嘛，
0: 就还是挺震撼的，整个完整的我看了。
1: 震撼。哦，整个完整的你都看完了。
0: 就是他每一首歌之间的衔接呀、啊
1: 哦，
0: 然后每一首歌中间的一些表演啊、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夏天的快乐来了。
0: 对对对，
1: 真的。
0: 然后很多人说，哎，怎么这一届感觉就是没我们这边的那种高大上啊，或者整齐划一的，都特别自由和松散。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歌。去连接歌曲，它也没有特别的一些设计啊。
1: 是，就是那首歌，就是他说什么 One World， 然后一个世界那个，
0: 啊、
1: 哎，我觉得超燃啊那首歌
0: 是是是，
1: 然后一下子就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了
0: 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感觉今年的这种呢，就是阵仗也挺大，然后整个感受也是很欢快的一种氛围哈、啊。
1: 对对对，还有很多就是像我们会打很多的共情牌，因为可能我们要告别。某些名、这个球星了，是不是？他们可能会是最后一场。
0: 对，时间的关系，他们的年纪也在这摆着了，四年一届，你想能上几届？
1: 我没有想到 C 罗是41还是39，
0: 对，
1: 是吧？然后梅西是、他们俩就是很可能他们俩就是告别之战了，
0: 就是、没错
1: 啊、
0: 就是上场的机会也不多了，
1: 最后一次。但是你也看到很多的新人、可能也会是黑马，在这届世界杯也会出现、
0: 然后今天就说各种黑马出来了一大堆新的面孔、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很期待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那英在那个我是歌手那句话可能也会成为经典，就是一代人已经老去、但是又有新的一代人又出现了，
0: 将这个老去、但是一代新人依然在继续，
1: 依然在继续、
0: 我们也期待看到今年的这些表现。而且今年这个我觉得赛场上的一些时间点会比较好，就是相对对我们来讲友好，早上9点钟啊、什么早上12点的呀，这种场次占到了1/3、
1: 那挺好的，
0: 就接近一半了、
1: 昨天因为可能是因为是开幕式，所以才会是凌晨3点钟、
0: 没错没错，
1: 应该3点钟的球
0: 不多
1: 、
0: 因为刚好是他那边最热的时候，所以他也调换了一下时间啊、
1: 对我们中老年人也比较友好，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不用熬夜，
0: 不用太熬。但是还有那种早上6点钟，就我们这边早上6点钟的场次，
1: 那要出来上班的、我们。
0: 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感受一下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另外的，还有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的一个暑期哈。进入到的暑期，我们都知道，可能呢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机票啊这些的涨价。但是如果您刚好可以趁着6月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捡漏了。
0: 那这个端午节马上就来了，对吧？暑期也临近了，民航运输呢再次进入到了旺季啊。值得大家注意的是，6月份呢堪称是旅游的抢跑捡漏黄金期啊、这个真的是很好。你看，相比7、8月份的这种暑期的高峰期，明显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低出了一大截了。
1: 对，就是6月份哦。近期到本月底出行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从昆明飞往西安的机票，最低的参考价在1折到2.2折之间。那飞往海口美兰的机票最低参考价是2折左右哈、
0: 对对对。
1: 像昆明出发到什么重庆、西安、海口、长沙多个城市，机票价格最低呢是200到300元之间。
0: 对。
1: 从昆明出发前往芒市、文山、大理的机票价格最低200多元。
0: 哦，那很难得，因为我记得芒市很少有打折200块钱，
1: 是吧？
0: 版纳还经常打。但是呢，文山、大理芒市真的很少，
1: 因为芒市现在高铁还没有
0: 没通，所以它的这个机票的价值含金量还
1: 在。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讲，重庆我看了很快了，有可能年底2.5小时的昆铁
1: 啊，渝昆那个，
0: 所以有可能对飞机的这个机票影响
1: 冲击也很大哦。
0: 对对对。
1: 那截至目前呢，就是端午节前6月1号到15号错峰游的机票预订量呢，比节前是增长19.6%。目前的热门需求是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6月长线游的机票均价比7月份低30%，
0: 没错。
1: 但是部分航线的近期价格已经是快速上涨了。那端午期间呢，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0: 是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如果把握好给自己的时间做一个好的规划，我觉得这波羊毛薅的还是
1: 可以
0: 的。
1: 我觉得就是这2天了，然后到下周18号。 之前，就这一段黄金期啊，
0: 就赶紧抓紧时间。
1: 是的，是的。
0: 薅羊毛，反正景点不变，依旧美丽，但出去的心情和价格也非常美丽。
1: 对的。

0: 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17:30，我们一起来连线前方的记者，看一看今天此刻的交通实时路况。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现在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66，机场高速大树营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北距离虹桥6.19500米。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成贡返回昆主城，石东路口进入主道100米右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行车的晚高峰也形成了，车尾接近联大立交，经过成贡服务区行驶往都江堰收费站，行车高峰正在进行当中。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也不错。昆玉高速回程方向昆石昆玉三岔口车辆排队，左转引桥进入昆石高速，在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附近路段行车流量也比较大，请车友注意进行驾驶。经过昆曲高速进城方向北市区的清水河

0: 丰源路行驶往小庄立交桥浏阳大，通行情况基本正常。京昆高速双向路段陈家营王琼路出入口通行情况不错。昆南高速晋长方向的高桥立交桥和主道交接路段车速不快，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目前在环形匝道上车辆排队，通行速度呢看得有点慢。行驶进入昆安高速往宁波立交桥，行驶过了高桥立交桥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相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好的，谢谢雷鸣在这时段为我们带来的交通路况信息，还是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哎，小妹妹啊，最近昆明街头巷尾啊，到处都是噻，绣球花海呢，粉辣子不呀呀好看。我们今儿些就用本土话给听众整理一番靠谱的陕话攻略个。
6: 没得错，宽老哥，六月份嘛，正是绣球的盛花期，告别了那个三角梅，满城朵宝啊，花海就上线了。六个宝藏点位是各有特色，六娃约闺蜜拍照全部都合适。
5: 先说性价比之王嘛，西山脚下的就业公园。
6: 嚯呢，30亩绣球顺着山坡铺开，依山错落，就像莫奈的油画。公园是免费入园呢，从西门进去嘛，少爬点坡，俯拍层层的花篮，氛围感拉满。山野空气清爽，周末散心的首选之地。
5: 想看湖景拍鲜花，腊月和湿地怕是首选个。
6: 绝对呢，临水大片的绣球扎根在滇池边，花影飘在湖面，搭配着木栈道、小风车，待到傍晚们还能够端着滇池的橘子海的日落，花和晚霞同框，随便拍都是大片。
5: 带老小去出门耍耍嘛，想吃农家乐菜，哎，没去哪点呢？
6: 我推荐明花谷，专业定时会喷雾造仙境，薄雾绕的绣球仙气飘飘。除了看花们还有彩虹花道，玩累的直接去吃地道的滇味农家菜，亲子野餐再合适不过了。海港公园这边嘛，靠的草海，大片的白绣球配的开阔的草坪，远眺西山轮廓，顺路逛公园一举两得。
5: 哦，如果偏英式花园和田园风光呢，去哪点啊？
6: 大屿公园有个攀下级的梦城花园，51亩的英式花园，绣球唯美的庭院，浪漫之浪漫。金顶双龙村插的那个乡村的油画，绣球绕的彩绘民居，乡间小路们步步见花，小众又清静。
5: 你顺便翻下这个实用的小桥门嘛。
6: 上午嘛11点前，下午4:30到6点，光线是最好的。穿搭嘛有选白色、浅蓝、纯色的衣服。山里面蚊虫多，出门呢要带着驱蚊水，穿平底鞋，避开正午的大太阳。
5: 好的了，收好这份清单，周末约上亲朋好友，就近赏花，过惬意的周末。

好了，情感节拍继续回到9:08晚高峰啊。今天晚上呢，大家很关注的这个歌手节目呢，也将在今天的19:30啊，第四期要进入到我们的决赛了啊，决赛起幕了。那么这一期呢，我们看到了齐豫、胡彦斌、张碧晨啊、斯纳吉以及尤长靖、周兴哲、窦靖童七位歌手呢啊，经过了三轮之后，依然会在今天晚上迎来他们演唱和命运的转折点了。那么根据整个的赛制呢，本月呢可以说是一个决赛，将从四个人怎么能够晋级到次月的舞台上，其余三人呢将会通过赛制来止步。所以面对重要的关头啊，乐器赛的之夜呢，今天晚上所有的歌手呢真的是要拼死一搏了啊，必须拼搏，也要看大家投票怎么样了。另外呢，就是要捍卫自己的位置啊。那不少。

澳网友呢也表示了，哇，这个赛制真的是七进四呀，淘汰三人啊，赛制扣人心弦啊，让人觉得哎呀，这不敢错过直播，今晚必须看呐啊！最近我真的发现这个夏季好多赛事都来了，所以呢，很多朋友呢都会有选择的去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同一时间段各种精彩的赛事都展开了。但是歌手呢也作为很多朋友就是茶余饭后大家谈论还有现场欣赏到这些歌曲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有些观众也直呼了，哇，光看这个歌单就已经很期待了，今天晚上的舞台一定是非常的精彩，紧张的氛围已经拉到了嗓子眼了啊。月度的决赛呢可能歌单一出现让所有的乐迷都在讨论了，七首作品跨度极大啊，经典融合到原创的单曲，从抒情金曲到热血的摇滚，堪称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啊。你看我们首先看到了齐豫呢将在今天晚上带来大家备受瞩目的一个金曲重组，掌声响起来与 Siren 啊，这两首歌曲呢真的是非常饱含人生感慨，一首呢是激情澎湃，两首歌曲呢混在一块儿，有歌之年有声之年，齐豫呢通过他的嗓音来演唱这两首，简直不敢想象会有怎样的一种震撼的现场演绎。另外呢胡彦斌啊要演绎这首热血沸腾的就是哪吒，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是张力十足，力量感非常棒，并且改成摇滚曲风之后呢，不知道这个胡校长能不能把这个歌在现场呢是炸翻或者是掀翻屋顶的演唱啊。张碧晨将演唱《如果声音不记得》啊，这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非常细腻，跟钢琴的合作，两个人都娓娓道来的这种感受。那么通过他的这个字字句句演唱的扣人心弦，也希望能够看到他精彩表现。这碧晨也表示了，他的嗓音天生就是为这种歌而生的，期待他把这种悲伤唱到歌曲里，唱到骨头里。那国际唱将呢斯纳吉也将首度在歌手的舞台上演唱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也是 R&B 和电子相融合，很期待他的演绎啊。另外呢有长进呢带来的歌曲挑战了一首叫逃亡的歌，这首歌的旋律呢也是跌宕起伏，极具爆发力，对于他的音色和演唱功底都是一次全新考验。有长进说了啊，这个许多赋予这首歌新的一种生命力，希望大家能喜欢。周兴哲啊也将带来这个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这也是一个经典的歌曲，同样呢在深情的演绎和律动的节奏上令大家值得期待。窦靖童将以独树一帜的一首歌曲叫做管他什么音乐冲上了这个月度的决赛，那么今天晚上呢作为他来讲早就已经按耐不住了啊，大家也希望看到童童的个性演唱，希望能够把他自己的感觉唱出来。那么当然具体怎么样呢，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共同期待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夜晚，因为呢不同的赛制到今天晚上这一场决拼完全展现的是个人的演唱实力，那么到时候看看观众投票更加会喜欢谁，谁将又值

0: 鼻、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我们一起看一下184号信息员为我们提供的信息，道路广福路西向东陆家路的路口，两车发生了擦碰，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旁边的司机注意行车安全。另外，云南交投呢也提出了在我们这个武塘高速到寻甸的高速方向的六少和电沙站中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此路段呢在武定往寻甸方向的第一、第二行车道。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未中断，所以呢提醒大家这个行车注意安全。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以奔赴的姿态与明天相拥，一起在歌声里兑现一场关于幸福的约定。傅辛博，要幸福啊。
15: 为过去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1: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九一八
5: 晚高峰，我是陆平
4: 啊，我是苏兄啊，
5: 是的，
4: 来看看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聊点啥啊？
5: 对，刚才我们听了好多有意思的事情啊，接下来这件事儿呢，听起来有意思，但是可能是对大家所有人的一个警示和提醒了哈，
4: 一个不小心会惊掉下巴。
5: 而且我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哎，就是有一个女子呢，她在菜市场下载了一个 APP， 可以免费领卷纸，结果晚上哈。20000元的存款不翼而飞
4: 啊，那么神。
5: 哎，我领过鸡蛋。
4: 我倒没领，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去上那种公共卫生间，它不是扫码就可以取纸，我以为是那个。
5: 哦，那个不是不是，它这个是你还要下载一个 APP，你那个取纸你还。
4: 我就说嘛，
5: 对对，不一样。
4: 然后他给你这两张
5: 发纸是吗？
4: 对对，那我看懂了，这个是要让你
5: 下载了一个 APP，
4: 然后在上头免费领纸。
5: 对，
4: 那这种就很危险了，
5: 很危险了。
4: 对，
5: 因为呢，就是因为后面报警了，武汉市的这个民警呢，就通过核查这位女士的手机交易记录，发现这个资金呢，分别流向了个人账户、个体商户，还有部分是用于铁路购票了。
4: 啊，
5: 这些种种迹象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是这位女士很可能遭遇了诈骗，
4: 被骗了啊，
5: 20000多块钱。
4: 对，这刘女士呢，她也回想起来了，其实被盗刷的当天下午，确实是有人动过了她的手机。
5: 嗯，
4: 但这个动是怎么动呢？当天她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了一。

0: 一个下载 APP 免费领卷纸的推广活动，哎，他觉得挺划算的，我只扫个码下个 APP 而已嘛，对吧？
1: 嗯，
0: 没想到呢，我就扫了啊，也确实领到了，这个白拿了一卷卷纸，
1: 嗯，
0: 哎，就心动了。
1: 对，
0: 但是呢，领完之后，他是说把这个 APP 给下载了。
1: 其实他也有，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了，他就下载了。
0: 嗯、
1: 但是什么呢？但是木马病毒是已经侵入到他的手机，
0: 对、啊，
1: 简单卸载是无法清除的啊。
0: 没错。
1: 天哪，
0: 因为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一旦下载它相当于就是这个系统整个就装到你的手机里了，那么你可能删除的表面上你看着那个面上的图标是不在了，但是可能后台的一些数据啊、
1: 系统、啊、
0: 密码、病毒啊都已经在里头待着了。
1: 对，其实当天晚上呢、嗯、刘女士发现手机弹出了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
0: 嗯、
1: 提示请不要触碰、啊、否则会引发严重的后果，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号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界面呢是持续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恢复正常，她也就没有在意、
0: 嗯、
1: 刘女士的钱应该就是在这个期间被转走的、
0: 啊，
1: 哎，就是说那半个小时他的手机是不能用的，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升级系统一样的、
0: 就是、对，然后呢相反后台呢就被别人通过可能网络的这个就侵入到他手机来操控他的手机、
1: 哦、懂了懂了懂了、嗯、哦，哎，那如果我当时是发现了就是我的手机可能是不能用，然后我也知道被诈骗了，那个时候可以报警然后可以帮我拦截吗？
0: 你来不及、啊、你来不及，因为你的手机不能用了，它不能动了，就你的手机、哦、
1: 真是
0: 你去按它屏幕也是死机，
1: 被硬控了，
0: 对，硬控了，
1: 硬控了，
0: 而且人家是在后台操控，
1: 一点办法没有
0: 啊。
1: 那我拿着那个手机比如说去派出所，
0: 我估计派出所的人也没招，因为他打不开你的手机呀。
1: 啊，天哪，我觉得好无解呀，真的
0: 就无助了那个时候、
1: 嗯、就屏幕
0: 一定要把预防弄在提前量上，
1: 就是不要
0: 去别乱点
1: 下载那些 APP，
0: 对，然后呢提示信息千万别乱点，
1: 千万别乱点，对、嗯、然后像什么屏幕失控、大晚上自动操作、银行卡资金被转走，这一 连串的这个异常，民警就说了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
0: 嗯、
1: 这个新型诈骗的套路手段呢隐蔽，目标就直指老年人的群体、
0: 嗯、
1: 还有像我这样的贪便宜的这个群体。真的我现在就回想了一下，我真的是在菜市场门口然后下载了一个 APP， 倒是没有领他的鸡蛋，是用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了那个鸡蛋的、
0: 嗯、
1: 然后后面我也下载了，我也把那个就直接卸载了、
0: 嗯、
1: 我就没用了，
0: 所以还是不能清醒、
1: 啊、天哪，
0: 天上没有、嗯、这个免费的午餐，对吧？
1: 对啊，千万不要为了什么免费的鸡蛋卷纸轻易的交出手机，一旦发现手机有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情况，请立刻关机、
0: 嗯、
1: 阻断手机被继续远程控制，然后取出手机卡并且第一时间报警。哦，
0: 哎，这个有
1: 用、啊、我学会了，
0: 可能立即关机跟取手机卡，
1: 取手机卡这个是可以的、
0: 哦、
1: 对，就是你平常可能就没有这个概念，你的手机是被远程操控了，
0: 你还以为是你的机器死机了
1: 啊，或者是正在什么系统升级
0: 啊
1: 这些，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
0: 所以这些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
1: 不要贪便宜。
0: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18:00。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7: 时间来到18:00，我们来继续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为我们分享一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你好，
18: 苏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常去的周末行车晚高峰行程，在福海立交桥南市区，就是广福路福海立交到五华体育馆这一区域，目前呢在下雨，其他路段呢还出了太阳，请车友注意安全，请您特别注意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距离。二环南路上层关南福海明波大关桥双向路的车行速度不快，滇池路出口还有关南行驶往明波立交桥到转西二环匝道口车流密集，这样呢经过昆石高速进长安方向也出现了局部的翻堵，车尾拍到盛达物流的附近。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1.72，机场高速回长方向车尾抵近虹桥，经过大学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昆安高速进长方向，高海公路进入昆安高速，经过了昆石路进入昆安高速，在高桥立交桥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环线上路段车流的密集，货车也不少，请车友特别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昆安高速行驶过了高桥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 经过原会都附近，经过汽修厂附近，交通情况正常。进入西二环、南二环，特别是进入南二环有点繁堵，进入西二环交通情况还不错。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车尾由联大丽江前烧的大概 1.2 公里，接近锦绣丽江，前行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7: 好的，谢谢雷鸣为我们带来的路况情况。
1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0: 十年长江保护成效披露，长江云南段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提升两个大等级，沿江多地取缔网箱养殖，修复河岸植被，投放土著鱼苗，金沙江昭通段鱼类种类数量稳步回升。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折算后昆明线下品牌金店零售价跌破每克1300元，迎来近期价格低点，商圈门店客流明显回升，婚嫁日常首饰选购需求释放。昆明社区夏季野生菌安全宣传全面铺开，主城各街道菜市场同步开展野生菌安全科普，重点讲解剑手青、白毒伞等高危菌类的辨别，彻底煮熟要求和中毒急救步骤。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7: 这个周末呢，大多数的地方都要和雨水相伴了。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江慧敏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好。
22: 晚上好。那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13号到15号我省将出现较强降水。那此次过程将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雨量大范围广，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次是强对流天气突出，降水的同时局地会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到60毫米。第三是强降水区域叠加，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高。那明天强降水将会从东部发端，昆明、曲靖、丽江、德宏、宝山、怒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周天强降水会铺展得更广，文山、红河大部、玉溪、昆明、楚雄、丽江东部、德宏、宝山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小雨，局部中雨。进入雨季，雨水和对流型天气明显增多，周末出行请密切关注预警，安全第一。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岭一镇河公园阴转小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13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5到25度，腾冲火山寨海小雨，17到22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2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8到26度，十里万礁欢蓝莓庄园阴转小雨，18到27度。好的，天气情况。

0: 就是这些了。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5: 没错，
4: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6: 好了，继续回到9:18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7: 我是陆平。
6: 是的，那说到呢这个出游啊，很多朋友呢带上自己的家人小孩，然后呢去坐车厢了，但是呢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由于这个小孩可能过分哭闹或者打闹影响到别人的一些事情发生。
7: 对对对，然后呢就有一位宝妈最近呢她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无法是做到全程保持安静的，因此呢她不想选择这个静音车厢，然而呢12306的平台却总是将她分配到静音车厢，他就质疑说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择，
6: 就是不给这个选项了是吧？
7: 你坐过静音车厢吗？
6: 没有，
7: 我还真坐过，它后面会有一个字写着一个静字，就是 你在订票的时候。
6: 哎，那我不觉得这个静音车厢挺好吗？他为什么不要呢？
7: 但是他的孩子可能会在这个静音车厢里面会制造一些声音，所以他觉得不想麻烦，对，不想打扰到别人，所以他想就不带孩子在静音车厢了。
6: 哦，明白了，是这么个考虑啊。
7: 对，那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也就是说其他车厢的车票已经售完，乘客也有可能会被分配到静音车厢。
6: 对，因为没有票了，所以
7: 对对对，
6: 我就把你分到那边。
7: 对，然后像这位网友反映的情况呢，多半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不是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
6: 对对对，那么工作人员也表示，其实是啊，乘客不想坐这个静音车厢，但是你却买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一方面呢，你可以选择其他车次，
7: 对，
6: 另外再购买。另一方面呢，上车以后也可以向列车员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然后由他来协助你安排到其他车厢。
7: 对，对于网友反映的购票的时候仅有静音车厢的选择，而没有非静音车厢选择的问题呢，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会收集旅客建议，并且向相关的部门反馈，研究是否能够增加相应的选择。
6: 对，这个也挺好的
7: 对，
6: 目前呢，也表示说静音车厢的核心是在于乘客自愿选择。
7: 对，
6: 记住是自愿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静音车厢呢购买这个票，就意味着你要遵循这个安静的规则。
7: 是的是的，
6: 就自己要开始做起啊。
7: 对，如果你真是带孩子的话，可能是不太适合就是购买静音车厢的车票。其实这位妈妈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6: 对，所以是有这个避开的
7: 这个想法。是。然而呢，将不想选静音车厢的普通乘客强制安排到静音车厢，显然是违背了乘客的真实意愿，属于强制消费了。这不仅破坏了静音车厢的规则的初衷，也对消费者呢构成了一个侵权
6: 所以呢，以后再多一个选项，让大家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心愿去选择。
7: 是的，是的。好了，那这一段我们先和您聊到这儿，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一天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路况哈，交通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大荔高速大荔往丽江方向洱源牛街站间呢，有辆小货车侧翻，占据这个路段大荔往丽江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呢没有中断。
10: 是的，云南交通之声呢提示，罗富高速富宁往广西方向呢啊，在这个归巢至折桑站期间临时是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呢，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到富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那是通过间接性的放行，其余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两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

0: 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晚高峰啊，欢迎回来啦。
2: 我们一路快乐回家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下静音车厢的一个事儿，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也是和旅游有关系的哈。全国首个的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完成了首航。
1: 等一下，
2: 无目的地的海上游
1: 这是玩啥呀？
2: 对啊，就真的好新奇啊。而且呢，这个是爱达魔都号，我们非常熟悉啊。这也是首艘的国产的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呢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和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
1: 对，那究竟什么是无目的地的海上游？
2: 去哪儿了呢？
1: 对，那么需要办些哪些手续呢？3天2晚周末游呢，究竟干嘛呢？对吧？其实全程不靠岸，它无需签证，主要是在船上，而且呢在海上，就是享受这个海上的生活。
2: 哦，我懂了，就是那些游轮嘛，一般就是还有那个落地的一些行程。然后它这个呢，就全都是在海上，就是纯玩船。
1: 没错，就是在船上玩了，好好的地面上不待，我们去船上待。
2: 那就是他不需要任何的签证啊。
1: 对，
2: 他没有落地任何的国家。
1: 所以呢，他这个是什么呢？就是3天2晚周末游，全程呢也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然后呢，游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
2: 对。
1: 然后呢，精准匹配各种上班族或者是年轻家庭周末啊短途旅游的一种需求。
2: 哎，我觉得亲子家庭也很适合，就是带着孩子在那个船上，因为我知道游轮其实它提供很多很好的一些配套服务，包括吃的，包括一些娱乐项目。你哪怕不靠岸，我就不落地也行。
1: 因为上面安排的都很满，包括呢有些什么流行演唱歌曲呀，包括魔术表演呀，主题呀，在上面就很欣喜，并且你吃也在上头，
2: 24小时不打烊。
1: 对，餐呢，它这个配的也很不错啊。
2: 好多时候就是去游轮嘛，你就是奔他那个餐去的。一般来说，上游轮玩几天，你会胖3斤。
1: 说吃的太好了，
2: 太好了。然后呢，我们做个这个举例哈，就是这趟航线的普通的阳台房，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呢，大约在1500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的航次价格是低了一半。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的降低了，其中31岁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了显著上升的趋势。
1: 哎，
2: 其实你看15003天2晚，你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带着孩子，
1: 你自己出去玩，
2: 对，你就在
1: 吃住行也得要花，
2: 也得要花那么多。
1: 对，
2: 然后这个可能你吃的也挺好的，然后玩的项目也多呀。
1: 而且呢，对于孩子来讲，他新鲜感十足啊！
2: 是吧？
1: 大
2: 海上面航行啊！
1: 啊，还可以出去吹吹海风，然后再回到房间又玩，是吧？
2: 对，
1: 这挺好的哈。
2: 嗯，
1: 那目前来讲呢，这个有目的地和无目的地海上巡游，其实这个目的已经不重要了，
2: 不重要，就玩船。
1: 啊，
2: 但是背后呢，还是涉及了方方面面，比如说有政策创新啊，综合协调啊，
1: 对，
2: 包括什么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的协调，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等的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对，
2: 嗯，
1: 那么6月5号呢，我们看到了首次的这个无目的地的海上游啊，出行通关证呢正式在上海签发了。
2: 嗯，
1: 这个落地之后呢，游客可以依托相关的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2: 对，这个出入境的通行证的有效期3个月，工本费只要15块钱。手续非常简单哈。正常的办证周期是5个工作日，现在呢已经开通了绿色的通道，加急之后1到2天就可以取证了。
1: 那看似简单的一个纸，但实际上国家移民管理部门重要的一个举措了。
2: 对，
1: 这是个创新，开辟了海上游的新产品哈。陆地上不够玩了，我们要去海上玩，并且呢以这样创新的方式改变了大家新的一种需求，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便捷说走就走的出游新选择。
2: 对，其实这个对那艘船就是要求会更高了，他必须要让我这3天2晚我在这个船上就时时刻刻我都是有心意的，都有完成。
1: 哎，可不可以这个试想一下，演一点什么那个泰坦尼克号的经典桥段啊？
2: 应该可以哈，你就站在那个船头，然后唱着那首歌，
1: 打卡拍照，然后背景然后吹着点海风。
2: 哎，是，做一个那个装置嘛，就在那个船头上哈。
1: 对，
2: 有意思，
1: 挺有意思的，然后提升它的体验感。
2: 对，他们这个是从上海的那个港口出发的。哎，难说下一次我们也可以来参加一次这样的无目的地的海上游的行程。
1: 对，把自己的这个欢乐时光交给这个海运的船，
2: 对，交给大海。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交警指挥中心，我们前方记者雷鸣，看看18:30我们现在路况怎么样。你好雷鸣。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的东段石虎关立交桥的由南转东匝道口，刚刚进入匝道口右侧车道呢，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占据右侧车道，行驶南二环转入东二环行车略微受阻，请车友注意避让交通事故现场，谨慎驾驶。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在车道五丙三附近路段也车主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树关以外，昆石高速呢反堵到朱家村立交桥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福海立交、关南立交和明波立交桥附近路段的雨呢停了，路面还比较湿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接近汽修一厂，出城方向往B机关行车情况基本顺畅。高海高速和老昆石路进入昆安高速高桥立交桥匝道口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经过环线上还有匝道口路段呢还有较密流的比较密集的车流，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继续关注路况，昆聚高速回城方向行驶到斗南出口渡江一收费站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新增一起交通事故，刚刚出匝道的货车到事故路段呢都

0: 只能够勉强通行。途经这个路段，车道压缩，附近又是进出的脏路口，请车友避让交通事故现场进行驾驶。长贡服务区附近，车北呢继续前收了五六百米，排到锦绣立交附近，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08九连交通之声。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6月10号，吉利银河星舰七 EV 远航家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0.98至12.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神盾金砖电池、11合1智能电驱，搭载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电动机总功率160千瓦，根据版本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为525公里和605公里。近日，欧拉品牌旗下全新车型欧拉七申报图正式曝光。新车预计定位为中型车，外观为时下流行的瓦罐造型，采用纯电动力驱动。动力上，新车搭载双电机，电动机总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50千瓦，最高车速可到每小时180公里。近日，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在内饰与配置上有所升级。新车引入华为鸿蒙座舱系统，支持可见即可说语音控制、多设备互联及车家互联功能，兼顾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这一节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叮咛栓塞。什么是叮咛呢？其实就是耳屎。耳屎在医学上被称为叮咛，是由外耳道的外侧1/3部分皮肤内分布的皮脂腺和叮咛腺的分泌物，再加上外耳道内脱落的皮肤组织、皮肤正常菌群的细菌以及脱落的毛发混合物形成的。一般来说呢，叮咛生成之后就会位于原地，也就是外耳道外侧的1/3处，然后随着人的说话、咀嚼等动作逐渐向外移出，最后排出。大部分的叮咛并不需要挖耳朵就可以自行排出了，但是由于排出比较缓慢，所以我们一般感觉不到。但是当叮咛分泌过多或者是自行排出受阻的时候，就会引起叮咛在耳道内的异常堆积，最后导致耳道被完全或部分堵塞，这就是叮咛栓塞。有数据表示，叮咛栓塞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儿童的发生率是1/10，成年人是1/20，而老年人的发生率高达1/3。一般情况下，叮咛栓塞并没有什么症状，但如果叮咛栓塞伴有不适症状，比方说听力损失、耳痛、耳痒、耳胀、头晕、耳鸣，甚至是刺激迷走神经而导致咳嗽，那就需要将叮咛取出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近期截止，请纳税人按规定依法诚信办理申报，税款多退少补，如涉及补税而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行政处罚并影响个人信用。纳税人可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汇算清缴。
4: 好了，继续回来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这个假期当中呢，怎么样出去玩更好的可以省一些钱，然后呢飞机呀、包括呢高铁呀都给大家支了支招啊。
5: 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您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哪怕是在小区，你都要注意有些东西、有些植物哈、千万别去碰。
4: 对，
5: 比如说夹竹桃。哎，这个夹竹桃从我小时候我就知道有它。
4: 它到底长什么样其实我是很陌生的
5: 啊。是吧？
4: 我不知道。
5: 但你肯定见过，只是你不知道它的学名是叫夹竹桃、它会开花
4: 是吧？
5: 然
4: 后是不能去触碰它，对吧？
5: 别碰。虽然说呢，它的样子长得还不错，但是呢，它有毒、因为福建的一位女子呢，她嘴含夹竹桃，然后拍照就出现了过敏，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她在拍照的时候，因为嘴巴接触到了夹竹桃，第三天起，她的手臂、手肘的内侧以及背部都出现了小水泡，浑身是剧烈瘙痒。
4: 对，那正路径这个东西，它是一种什么植物呢？那万一。

0: 如果不慎接触到或者弄到了这个身上，该怎么处理啊？
1: 对，夹竹桃呢又叫做笔桃、白杨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嗯、常见的颜色有白色、粉红色。5到8月是盛开期。以前在我们家小区啊，嗯、遍地都种的是夹竹桃。
0: 哦，是吧？那既然这么有毒还给它种了是吧，
1: 待会儿我们也会来分析哈，说到底为什么会那么广泛的种植它。
0: 对，虽然夹竹桃呢它是有着漂亮的花朵、四季常青的绿叶，但是全身带毒的植物啊，
1: 对，
0: 它的根部、叶、花、粉、种子都是有毒的啊，而且都是对人体是有伤害的啊。
1: 是的，
0: 主要的毒性成分呢就是一种叫强心苷类的化合物，是吧？
1: 嗯，最主要的就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有很高的毒性。如果说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汁液，容易引发过敏反应，
0: 嗯，
1: 出现什么皮肤刺痛啊、红疹等等的症状啊。
0: 对，
1: 如果说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呢危害心脏，甚至是有致命的风险。
0: 哇，那这个毒还大得去了啊。
1: 对，
0: 所以呢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民间有个说法，就是说夹竹桃的叶子泡茶治牙疼，
1: 嗯，
0: 泡酒可以缓解风湿，
1: 听着有点不过，不靠谱啊。
0: 这个绝对是谣言啊，不要相信啊。
1: 嗯，
0: 那如果真的是不慎接触到了夹竹桃怎么处理呢？如果是皮肤啊、眼睛啊不慎接触到它的这个夹竹桃的汁液，那么请立即用大量的清水持续的冲洗10到15分钟。
1: 嗯，
0: 那一旦误食了就赶紧去医院了啊，就不要等了。
1: 对对对，就有点像我们吃那个什么野生菌这样的中毒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为什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有毒还要种它干嘛呢？
0: 嗯嗯嗯，
1: 因为夹竹桃呢是极容易成活的，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凭借它易萌芽、不挑剔的特征，所以呢也是园林绿化植物中的首选
0: 啊。所以说好养活成了种它的理由。那最重要的是呢，夹竹桃呢它具有抗烟雾、抗灰尘、抗毒、净化空气，还有这个环保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呢种在这个城市里头啊，比如说吸收一些汽车的二氧化碳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硫啊，这些有害物体呢都会被它吸收掉。所以它从这个城市的清洁的作用上来讲，它是一个环保卫士。
1: 嗯，是的是的。
0: 那无非呢就是它有毒，就大家不要去触碰，不要乱摘，不要乱碰啊。
1: 对, 对, 对，
0: 不要觉得这个什么植物都没事的拿回去还炒盘菜，是吧？这个就不太现实了。
1: 那不行，听着夹竹桃夹竹桃，它可能还会真的是结一个类似像那个小桃子的那种果实。千万别吃。
0: 对对对，
1: 那待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除了夹竹桃这个常见的植物有毒之外，其实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植物它都是有毒的，
0: 也是要引起大家关注的啊。
1: 对。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18:45指挥中心提出的消息，昆玉高速的呈贡往昆明主城区方向杜家营收费站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现在已经撤除了，车多缓行，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正在恢复当中。另外呢，南二环关南往石湖关立交桥方向呢，石湖关立交南面的东匝道有两车出事了已经撤离，现在通行缓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是周末啊，大家归家心切，可是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0: 太划算了。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好了，继续回到晚高峰，我们在最后一时段陪伴大家下班回家路。
16: 是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夹竹桃，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是呢它好养活，所以现在还是到处都见得到。
9: 也是环保意识，
16: 对
9: 啊，对，所以该有它的时候还是得有，
16: 还是要有。那除了夹竹桃之外，下面我们再说说一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是具有毒性的呀，有些家里面也经常养的哦。
9: 对，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滴水观音，
16: 对吧，是不是好多家里面有人养着呢？
9: 对对对，又名呢叫海鱼啊，叶片非常宽。

0: 大。
1: 嗯，
0: 那它的汁液呀、包括块茎当中呢，也是含有草酸钙结晶的生物碱。
1: 是的，如果皮肤接触了它的汁液，可能会出现什么红肿啊、瘙痒啊这样的皮肤刺激反应。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接触了它的汁液，就需要立刻的冲洗，适当的冷敷，症状严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
0: 对，所以大家还是得注意啊。
1: 滴水观音我倒是听说了、
0: 对，听说了，我也见，但是没有想到是真的是有毒，
1: 真的有毒。
0: 不过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平常你也很少 就是乱触摸这些不认识的植物，对吧？
1: 但是 你可能会去给它擦一下灰、
0: 无意中会触碰，
1: 如果不接触到它的枝叶还好了、还有就是金钱树、金钱树是常见的室内的绿植哦、它的汁液里面也是含有刺激性的物质，皮肤接触汁液呢、可能会诱发炎症或者是过敏反应，如果不小心溅到眼睛里面还可能会出现结膜炎。
0: 没错，所以这些植物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还有一种呢叫做苏铁，
1: 对，
0: 这个俗称是叫铁树，因为它的茎干和叶片它是含有少量毒素的啊。那么红黄色的果子是含有毒素的嘛，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误吃了，那肯定会出现什么呢？呕吐、腹泻、腹痛、修剪枝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废弃的这些叶子啊，还是要妥善处理，不能随便丢弃。
1: 对，
0: 被这个又不小心碰到的话呢，它还是有很危险的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刚才我在说这个夹竹桃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云南丽江的有个黑龙潭的公园，
0: 对，
1: 它里面不是有那个鱼吗？那个鱼会嗑瓜子儿，
0: 杜鹃醉鱼，
1: 但是
0: 杜鹃花
1: 是它吃了一些就是掉到那个水里面的杜鹃花，然后也有轻微的一个毒性啊。
0: 就是我感觉像喝醉了一样，
1: 对，
0: 就人喝醉了，
1: 微醺
0: 了，微醺，然后就翻过肚皮，你以为他死了，但是没有，
1: 没有。
0: 过一段时间，这个毒性挥发散完了，他又活过来了，
1: 他又活过来了。
0: 然后呢，这个鱼感觉好像他还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就像我们吃野生菌，是不是？那个他可能那个时候也看到有某些小人在动啊。
0: 哎，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是去这个香格里拉的，
1: 香格里拉的纳帕海也有，
0: 对，就是在那个景点，
1: 碧塔海。
0: 对，一定是要在6到8月份，好像是才能见得到这个。
1: 因为刚好杜鹃花是5月份左右开，然后呢，它开了之后，就有一些花瓣会掉到那个水里面，它们才有可能吃到那个杜鹃花。
0: 对，
1: 不过杜鹃花对人呢，倒是没有说有这样的一些毒性了所以呢，
0: 可能对动物或者是专属体质的话呢，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啊、
1: 毕竟动物它的体积比较小，它可能一点点的杜鹃花就带有对它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比如说神经麻痹的那种功效哈。
0: 所以呢，在此呢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夏天啊，无论是植物、蚊虫，哎，对对对，我前两天看见一个蚊虫
1: 叮咬，今年的这个蚊子说是
0: 有问题，
1: 说要爆发了，今年这个大蚊子是不是？
0: 那么在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给自己做好防护。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强这样的意识，看到不知道的植物、不知道的这些东西呢，你别轻易去触碰。现在不是手机 AI 人工也这个很发达了，对吧？你可以拍个照，识别一下，看一看它的这个特性、属性有没有带毒素呀，或者带什么的，这样的话呢，给我们看上去相对就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
1: 对，
0: 出去旅游呢，也不要给自己增添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1: 其实你说到一个用 AI 来识别这个植物，其实确实是非常好的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呢，就利用这个 AI 来识别这个野生菌。
0: 真的
1: 对，然后呢，专家就说了，说还是不要那个太轻易的轻信这个 AI， 可能它的数据库里面它还没有掌握那么多野生菌的一些数据知识，
0: 对，
1: 它无法给出你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些判断。
0: 然后我在想，还有一个就是图片与图片之间看到的这个东西呢，它还是会有一些
1: 差距，
0: 些许的误差
1: 啊，
0: 它不一定这么100%的准确，因为有的东西长得很像，你也不好辨别，
1: 对
0: 吧？
1: 然后呢，就刚好就说是这件事儿的一个新闻，有人在小区里面就发现了一种菌子，拍了照片就问豆包，哎，这个豆包这能不能吃啊？然后豆包说这个东西可能是鸡腿菇，可以吃。不过人家豆包也补充了说，它容易和某种菌混淆，误食呢会引发肠胃炎，所以呢，如果是从外边采来的，您不要吃。其实豆包也提醒了，但是呢，他没有斩钉截铁的说放心吃，他说了可能，然后也说了外边采来的建议不要吃。
0: 原来这个豆包也是怕担责任的啊，
1: 但是这个用户犟种啊。他吃了，
0: 他不管了，吃了是吧？
1: 然后呢，就上吐下泻了。
0: 哎呦哎！
1: 这件事儿呢，人家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也在微博里面回应了说，虽然豆包确实识别出来了鸡腿菇，但是呢，豆包也明确提示了风险，表示哈，这个野生蘑菇的辨别风险比较高，图片呢无法100%的排除有毒可能。
0: 没错，
1: 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还是仅供参考，务必多方的求证。

0: 就是，而且关键的点是在于身体是自己的吧，对不对？你何必就是要为了这个风险去尝试呢？
1: 对啊，然后你说这个 AI 它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它给出来的答案也只是参考啊，更何况就是野生菌这个东西，我们云南自己本地人都还是谨慎谨慎又谨慎的，
0: 就只吃熟的啊，
1: 对，
0: 不熟悉的那些根本碰
1: 也不吃，然后你就把自己的生命就直接交给 AI 来判断了哈。
0: 对，所以说 AI 它可以是辅助我们的一个参考工具，但千万不能全信，对自己的安全慎重的决定那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然后呢，说用户本人没有责任，当然这件事是不对的，野蘑菇不能乱吃， AI 回答不能当食品安全依据，豆包也确实加了一个提醒，可是用户有责任呢不等于这个 AI 大模型没有责任，对吧？反正呢 AI 并不确定人，但是你说了他也不可能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人家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自己守好安全的这根线，
1: 对，
0: 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人家说现在是出于商业的目的，像这样的 AI 大模型，它会天然的走向就是尽量的回答，努力的讨好你。
0: 哎，对，还有一个 AI， 其实上它也是通过全网的大数据来
1: 进
0: 行一个比对。
1: 对
0: 啊，如果这个大数据其实它有误的话，那 AI 的判断它也是有误的了。
1: 是的，是的，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大数据，它可能还没有收集到。
0: 对，
1: 你每年出就比如说看到的一些野生菌，它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品种啊，
0: 不一样的，
1: 或者是今年这个颜色就和去年的就不一样了啊，是吧？所以
0: 它也存在变异。
1: 是的，是的。哎呀，我们还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吧。我觉得我们都是好吃的人，见到一个什么东西说，哎，这个造个吃。
0: 对，
1: 生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
0: 是的，那希望大家这个归家的路上注意行车的安全。
1: 是的，周末快乐喽！
0: 周末快乐，
1: 拜拜，
0: 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9: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

0: 经言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开心又和大家呀相聚在电波当中。我们今天呢同时一起又开始我们健康的百岁之旅。那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海南岛，讲到了我们可爱可亲可敬的杨总，也讲到了在海南岛啊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植物。那这种神奇的植物啊流传了几千年，同时呢在这几千年的过程当中啊护佑着我们海南岛古黎族这一支少数民族的健康和身体。那当年呢在古代黎族的部落当中有一个首领，他们呢叫黎王。这个黎王啊掌管着整个黎族部落的生杀大权和祭祀以及对外的战争。那么黎王呢是受黎族百姓爱戴和拥护的。在平时啊，老百姓呢，这些黎族同胞啊，如果有什么好东西啊，那他们第一时间呢会进献给他们认为最可敬的也是最崇拜的黎王。那反过来呢，黎王啊也带领着巫师，平时的时候啊在搞一些祭祀的活动，来祈求上苍护佑着黎族同胞能够流传万年，那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式的供需关系。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在黎王手中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叫什么？黎族的老百姓啊管这个叫黎王草。那这个黎王草呢，由普通的黎族同胞如果是上山狩猎呀啊采摘野果呀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黎族同胞啊如果在山上见到了就会把它采下来。采下来之后啊，在黎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什么呢，就是黎族老百姓是不允许私藏这种黎王草的。那这个黎王草只能给一个人，只能给谁呢？无论你多远，你要是近你就把新鲜的送过来，你要是离得远你就把这个叶子啊晾干，然后呢攒着，等攒够了一堆了，你啊感觉差不多了，再一路走过来干什么呢？进献给他们的黎族的王。哎，这个时候呢，黎王啊就会把这个幽遁草，也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黎王草啊，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呢，黎王呢是口口相传，是上一任的黎王啊传给了下一任的黎王，然后呢以此类推，这么传承下来了几千年，黎王手中有的这么一个古方，那就是啊把这个幽遁草，就是说的这个黎王草，加上很多的药材，然后啊在这个山洞当中把它捣碎，最后啊给它发酵而成。那黎族老百姓传说呀，这个东西是什么呢？黄黄的、绿绿的、褐色的，喝到嘴里面黏黏的，有点酸，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只要是黎族的老百姓，无论说身体当中出现了任何问题，是头疼啊啊，是脑袋疼啊，是胳膊疼啊啊，是肚子疼啊，反正那个时候吧也没有现在说的这么多病啊，不像现在这分得太详细了，什么腰椎、胸椎、颈椎，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我骨头疼，或者是我肚子疼啊，我眼睛疼，反正是无论是啥病，这个普通的黎族老百姓当中啊也有医生，这个时候呢就找这个黎医啊来给看看病，治一治，治好了就好了。如果说实在是治不好的那种，那就是最后一步干什么，就找到黎王了，去到黎王那里啊求药。求的什么药呢？就是这种黏黏的发酵物的这个用黎王草做出来的药。那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这么去相传说，在黎族的王，就是黎王手里有一个上天赐给的神方，那这个神方啊就是用黎王草做出来的。那只有黎族的王用这个黎王草做出来的药才有效，

那必须啊，黎族老百姓采集到的黎王草就一定进献给黎王。这就是当时古代黎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那直到咱们建国后期啊，这个黎族的王就没有了，那咱们呢都归国家的领导。这个事儿啊，在黎族的老百姓的记忆当中渐渐的就淡去了。可是呢，有这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出生在福建，也是一个农村的家庭，从小呢家里条件就不好，在外啊就开始打工。那再往后啊，这个发现呢出国到国外能够多赚点，所以呢就跟着家乡的一些小伙伴朋友们就一起啊，就到了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就到那里啊去打工。这个打工打工啊，时间越来越长，这个人呢就有一定的头脑。那到最后呢，就开始在这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新加坡啊开始做点小生意。这生意啊慢慢慢慢的有了起色，那手里呢也攒了一定的钱。那一看呢，这个故土难离啊，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就这样就回到了福建。可是到了福建呢，跟这个国外的这种环境啊有了一定的区别，同时呢他也开阔了视野，也知道了很多做生意的方法。那就这样的情况下，当年呢刚刚赶上海南岛的第一次的招商引资，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杨国显杨总。那杨总呢就带着妻儿就从福建呢就来到了海南，在海南呢就生根发芽，就一直啊在海南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呢，孩子也是在这儿出生的，除了家里的老大不是在海南出生的，那剩下那些啊那几个孩子呀都是在这个海南岛出生的。三十多年快四十年的时间呢，转眼即过呀。那杨总呢在海南也立了很多的功劳。第一个呢，他呀不只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永远都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什么，他是农村出身，他也算是农民的儿子。那再有啊，他一直记住一句话，叫吃水不忘挖井人呢。他做的所有的生意项目有利于当地老百姓发展经济的。所以啊，这海南省政府啊对这个杨总呢是高度的重视。从开始最早啊成立五指山黎宝公司做灵芝的时候，就给他了大力的支持。那么一直到现在，杨总啊也始终是在海南省有名的一个民营企业家。那就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中心呢跟杨总就认识了。那也是机缘巧合呀，在这个灵芝的国家审批这一块有了改动的时候，杨总呢毅然决然进行转型，最后啊就投身到了优盾草，也就是黎王草这个项目当中。没想到呢，这一下啊又打开了一条新路。那怎么说呢，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闭环。怎么来呢，就是杨总去发现培育这个优盾草的苗，也就是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海南省政府是收购黎王草的这个苗，然后呢把这个苗啊免费的发放到农民的手中，这农民呢在自己的地里啊培育繁殖这个优盾草，等到成熟之后啊能够采集了，这个苗啊就变成了正常的大小的黎王草，就是这个优盾草了。最后呢收集过来之后啊再卖出去，那谁来买呢，杨总负责收购。杨总呢收购之后啊再进行加工，从而啊带动了整个经济产业链，也帮助了五指山附近所有的这些农民呢进行了增产增收，让他们呢收入提高，逐步的过上了好生活。所以啊，在五指山附近的这些黎族同胞啊见到了杨总，现在都开始开玩笑的说一句，说这个人叫什么，说这个人呢叫杨黎王，说他呀复原了黎族的王的古方。那他虽然不是我们黎族人，所以呢我们又想叫他黎王，但是他又不是黎王，那到最后呢就出现了个这么名，就叫杨黎王。那昨天呢我跟大家聊了个事儿，聊了个什么事儿呢，我呀到这个五指山附近这么一个康养中心呢去了一趟。那当时啊这个杨总跟我聊了好多呀，然后呢他家的这个二小子叫杨鑫呢就带着我说咱们就近呢看一看，我们就去了。结果到了这儿呢跟院长啊聊了半天，这院长啊特别的热情好客，而且呢也知道我呢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跟他们这个康养中心呢这级别不一样。换句这么说吧，这个没有说自吹的这个事情啊，以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底蕴和基础来为例，就我们这一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如果说拆开无论是基础建设设备设施

人员配置、救治仪器等等，我们这一个中心是可以盖这十个以上的康养中心的。你就想想我们这边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啊和救治成本呢有多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这个

所有的在住的老人家，哎，用过了幽遁草，也就是这个幽遁因子啊，就是这个复原的黎王的古方，把这个东西啊给老百姓用过了之后的效果都跟我说了一遍。哎呦，我听了之后，我是越听越兴奋，越听越兴奋。我心里想啊，我说这一次海难之行啊，100%的是不虚此行啊。我说这个太是时候了。为什么啊？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有解决血管的东西，哎，有健脾养胃的东西，有这个补气的，有解决血症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啊都有，包括补充微量元素的，顶尖的都有，包括治疗骨关节的。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大病方面治疗的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药物啊，或者是方子呀，我们这都有。可是呢，就差解决身上零零总总的各种小病啊，一体多病，严重病症的组合病，那这些的东西我们还真就要出奇制胜。实际啊，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的好，说民间有高人啊，高手在民间，这个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经常啊在民间就能发现一个秘方，这是事实啊，这经常的发现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打个比方你就知道了。就是我想想啊，就是这话说回来得有快20多年了，这当时啊我已经上班了，那你看这个我也是大夫啊，对不对？结果呢，我家里这个妹妹生了个小病，哎呀，这个小病啊挺难受，啥病呢？痔疮，严重，很严重，那内痔加外痔，哎呀，很严重。那一次上厕所呀，这个便血呀，那滴滴答答的那么老多，那可吓人了。但是你说我是男的呀，那毕竟是妹妹呀，你说这怎么搞嘛？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哥，他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看什么痔疮膏啊，什么这个药啊，吃了，抹的都用了也不行，这个太难受了，这个脸色都变了。他说现在呢，到医院里面去，大夫也说了，只能手术。他说你也知道我怕疼，他说再有啊，我也知道痔疮这手术啊疼的简直受不了，受不了的。他说而且呢，他们别人也说，说痔疮手术激光的怎么怎么样，切了之后他后面以后他火下来了他还长。我说对呀，我说这东西是一直长的。哎呀，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就这样吧，我就给他开了个药方，就是坐浴的，然后呢再给他吃点这个舒张火血管的，这个那也能够缓解嘛，那只能是控制着。我说你就把那个痔疮膏多抹一抹吧，用一用吧。我说这个东西你只能慢慢养一养，等它一点点消退。你看，说实话，对痔疮这块我当时都没有太好的招，这是事实。结果呢，过了能有半个多月，我妹跟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他说大哥我好了。我说你做完手术了？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用的什么呀？就这两天慢慢消了吗？他说没有，他说花了100块钱。我说多少钱？他说100块钱。后来跟我俩一详细一说，我才知道咋回事。咋回事呢？我们老家在学校附近，就是也是互相打听的，说谁有没有什么治疗这个痔疮的秘方啊，小偏方啊。就这样打听来打听去，哎，别人给说了，说我们那边学校边上啊有一个老太太啊，家里面呢就俩人，一个老太太带个半傻的儿子啊，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果呢，这老太太就拿啥生存呢？这老太太照顾儿子，家里头又没地，是吧？照顾咋生存呢？这老太太啊就卖一个东西，大家知道像青霉素啊，是不是以前那个青霉素就跟拇指大的这个西林瓶嘛，玻璃的，就跟青霉素这么大的一个瓶，然后呢里面装的水儿还是白色的透明的，就跟水是一模一样。我妹妹跟我学，她说打听完了去了，到那儿去了，那老太太找老太太去了，说她家有药。到了那儿了之后呢，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就顺手就从那个边上那个抽屉里就拿出一瓶。我妹妹说当时一看呢，那抽屉里面装了几十瓶，然后就说这个拿回去，内痔呢就拿棉签往里抹，外痔呢就往外抹啊，一天抹两次，这一瓶啊大概能抹上1-10天，就是7-10天抹完了你也就好了，就别的都没说。我妹当时一想，能行吗？这啥情况啊，就拿着这么个水就抹了，结果你看这有病乱投医嘛，就这个样子。当时啊那也没办法了，再说也不差那100块钱了，买了吧。结果就买回来了，回来了之后那外面的痔疮就挺大了，他跟我说就跟多大，就跟小葡萄那么大了，那你看这是不是不小了？结果就听老太太的，拿着个棉签一天抹个3次，有的时候抹4次。我妹妹跟我说啊，说多长时间呢？说4天左右的时候就缩小到跟黄豆粒那么大了，然后再往里面抹。哎，结果呢到了8-9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黄豆粒那么大一块，有一次拿棉签一抹掉下来了。
哎呦，就

干巴了，掉下来了，彻底就好了。哎呀，我说这太厉害了，我说你这个有电话呗，他说有。我说你这样啊，我说这个可真是一招鲜吃遍天，我说这个见不着啊，我说这绝技，我说以后啊这样，我说到时候我们单位里面如果有谁痔疮特别严重的，我说我找你，我说到时候你帮我拿点啊。他说行。结果这个事儿呢就拖着，我也没在意，我就想着老家的嘛，这方便呢。结果没成想过了两年多，我们中心里面真来了一个痔疮特别严重的，哎呀，也是一个年纪大的，很严重，也是天天便血。我就一下子想起来我妹妹说的这个老太太了，我就赶紧给我妹打电话。我妹说那行大哥，我过去看看吧。结果我妹一去到那一问，呵呵，搬家了。是怎么搬家了呢？是老太太过世了，然后呢这一个孩子还办傻呀，没办法呀。结果到最后这亲属朋友啊帮这房子给卖了，然后呢把这个家里面办傻这孩子啊送养老院去了，那搬家了，不在那儿了，没了这个人。你看，所以说呀，这民间呢这真的是不一样。那你看，说到民间有高人，那你说我们杨国显杨总是不是就属于民间的高人呢？他不就把这个当年黎王最神奇的这个东西给复原了吗？要不然怎么叫他杨黎王呢？是不是？所以啊，这一次啊，在这个康养中心跟院长吃了个饭呢，那真是不虚此行，吃了个结果好啊。对这个幽顿草，又对这个用幽顿草、黎王草加工的这个幽顿银子啊，又有了新一步的认识。哎呀，特别开心。吃过饭了之后，我说这样，我说杨鑫呐，就那小杨总，我说你这样，你带我一下，我还想到那个河边再去仔细看一看。我说我这次啊，再多拍点照片。我说我回去了之后，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看一看，让他们呢也亲眼看一看这个照片。我说我再录点视频，让他们看一看这个什么样的一种神奇的草上面居然能够长灵芝啊。然后杨鑫就说，说可以啊，说孟主任，说你这样，说待会儿咱们一起就去啊。我呀吃完饭就跟着这个杨鑫呢就到了他们那个河边了。哎呦，那条河呀还比较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这条河呢大概有个30多米宽，哎呀也不短呢，也不窄啊，大概有30多米宽。然后呢水呢很浅，这个枯水的时候啊也就10几米了。那我去的那个时候吧水比较多，所以啊这河面啊宽一点。后来我知道这个河呀流到哪儿呢，一直从五指山流到三亚，然后呢就入海了。哎，我说呢，我说我在三亚我见过有一条河呀，原来就是这条河呀。哎，这杨鑫告诉我，他说对，他说这样，咱们两个把车放到路边，然后呢咱俩得往下走，他说你看着是那个河，走路往下走得走10分钟。我说那无所谓嘛，登高上坡嘛。结果呢这有落差，从这个路啊下到那个河边的田上啊落差大概得有个13-14米，我们两个慢慢悠悠就下去了。先看了看河，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发现没有，他说你能感觉到这个风啊是顺着这个河刮的，离开这个河就没有了。哎，我就伸着个手一比划一感觉，哎呦真的是啊，我说这个风就顺着这个河道走。他说对啊，这是从五指山上下来的风和下来的水汽。他说再有啊，你看这个河里面这个泥沙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土是一样的。我说对啊。他说实际上咱们现在脚底下踩的这个呀就是古河道，只是这个河呀流得缓，水要大了就往边上移一移，有的时候往左移，有的时候往右移。咱们现在脚踩的这块，你看咱们横着这一条啊大概得有个140-150米吧。他说这一条都属于古河道，只是说这个水啊要是多了的时候它就宽了啊，然后少了就窄了，河的主流中心就在这个左右移动。他说这个是变化很小的，几年之内是看不出来，但是10几20年你就会发现这河呀，要不然往左走了10来米，要不然往右走了7-8米。他说现在呢是把这都修成农田了啊，有了一个田埂，边上再修了个小堤坝，这河水过不来了，要不然以前的河水啊都是过来的。他说所以咱们脚底下踩的这块土就不一样。我说怎么不一样呢？他说这一块啊都是五指山上面的土壤风化的石头木屑草木的碎屑等等一系列山上的东西的涌泉水冲下来，慢慢形成了咱们河岸两边的这些农田。他说这些农田的土壤啊跟上面台阶上面的都不一样。他说你不要认为是种植的，他说我知道你们学医学药的人就对种植的呀和野生的是有很鲜明的概念。我说对呀，我说那一定是野生的好，种植的差呀。他说你告诉这个地方跟五指山上的土壤环境是一模一样，

0: 没有一点差。他说我们都检验过，他说这个呢，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都检查过，就是现在咱们两边河道的土壤环境跟五指山上面的野生的土壤环境是 99% 的相似，他说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水带下来的。而五指山上的植物呢，用到的就是五指山上的水，我们这个水你看看也是五指山上的那些水汇集到一起流过来的，我们这个两边呢是不用浇的，从来没有浇过水，就这个河床渗透过来的水，两边的这个油墩草就吸收了，所以跟山上的环境是100%的相似，长出来的东西也100%的相似。他说我爸呢就把这个油墩草啊栽到了什么海南岛的这个海口啊、东方啊、啊儋州啊，他说这些地方啊都移栽过，也能长，但是长大了之后再拿回来跟五指山山上的草和咱们这个山下河边的这个草来对比就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地方长也能长，但是长完了之后的药性和药效差远了，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整个海南岛上只有咱们脚底下这一块是长灵芝的，就是五指山上面山上的油墩草它都不长灵芝，只有咱们这一个地方就是河下面的这个长灵芝。因为什么？因为五指山上的风就从这吹过来了，而这些五指山上灵芝的孢子就从这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就能够吸附到咱们这个油墩草的草叶上，然后就开始长出来像小豆豆一样的新鲜的活灵芝。而且呢无论是水土温度气候环境都跟山上是一模一样的，跟山上野生的药性上都没有区别。那这一块呢也是海南政府给我们划归的，就归我们了，不是说归我们单位了，是归这一次优顿草项目的推广，就是两边的这块地都批成特批的了，就是来种这种海南的特色植物鳄嘴花、千里锥，又叫离王草，学名就叫优顿草。哎呀，小杨总跟我一说完呢，我真是，我说这不干一行啊真是不知道，我说不得了啊，我说这东西太好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协助我啊，我说我拍拍照，就这样我就蹲在那儿，我就开始看。哎呀，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我说怎么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这么好的药材啊，就在我手边。我就看着那一颗一颗呀，长着能有个40-50公分高，长得很密啊，40-50公分高，然后呢翠绿翠绿的，每个叶子和杆之间都有那么一个小豆，就是灵芝啊。我拿手机一放大，我一看，哎呦真是灵芝。我心里说呀，我说这个草啊得多有生命力，多顽强，多有灵性，多有营养，才能够一根草供应6-7个小灵芝生长。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优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优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优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优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0: 40-693-3779，40-693-3779。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这在河边呢，确实长见识了。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幽顿草啊，这种植物被杨总啊给开发出来了。那开发出来了不要紧，居然还把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黎王神方给复原出来了，这就不得了了。那再有呢，居然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啊！这以前呢，在这个五指山下面河边的这一块啊，是种水稻的。那后来呢，也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到最后啊勘察地形，其土壤、水分，最后决定啊就种在这里最合适。那山上呢，就是那块地啊，作为什么啊？作为种苗啊，在那块培育，山下这块啊就种植了。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产业链就形成了。哎呀，我就看到这个一个一个的小灵芝啊，就长在这个幽顿草这个枝株之上。你看啊，这幽顿草长得有意思，它什么样子呢？它就一根杆，这个跟筷子这么粗，大概呢长到了4-5公分这么高。然后啊，上面左一页又一页，左一页又一页，这样长的叶子往上长，一根草去掉下面那个老的叶子和枯萎的叶子，一根草长到尖儿，也就是7-8片叶子，除了顶上的这个一直长的没有，下面的这个每片叶子跟这个杆连接的这个位置啊，都长了一个小灵芝。哎呦，我的天哪，我这个太稀罕了，太喜欢了，太惊人了，太想象不到了。你说我也是从医这么多年，本科毕业，而且呢一直在医疗战线上工作，那你说这么多年什么药材没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没见过，但是呢，这不得不说，这幽顿草这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呀，真的是长见识，长见识，太长见识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啊，灵芝这种东西啊，在中国人的心里啊，被称为仙草啊。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人参、灵芝，咱们都是有传说的。你看咱们传说说人参是什么呢？能成精啊，当然这是传说啊。说人参能成精，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人参娃娃啊，小男孩，对吧？那灵芝啊也能成精，这是传说啊。说灵芝呢成精了能变成小女孩，那你再琢磨琢磨，你看看你还听说哪个？你听说过土豆能成精吗？你听说过地瓜能成精吗？是不是都没有？你听说过黄瓜、萝卜能成精吗？没有，都没有。即使说有一个植物也很厉害，叫何首乌，那长得都像人的形状，也没听说过何首乌成精的，是不是？那药材当中啊，就传说中两个能成精，一个就是这个人参变成了男孩人参娃娃，哎，这灵芝能成精变成女孩叫灵芝妹妹，就这样的一个传说就足以见得呀，人参和灵芝啊有天地之大灵气所在呀，那是汇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精华所在，所以啊才这么神奇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参长得就不易，这灵芝和人参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会把附着的这一块地儿里面地上或者附着物上面所有的营养和能量都给它吸收过来，供应自身，形成自身独特的药性。那你看传说当中不说了吗，人快死了喝口人参活了，人快死了啊弄个灵芝活了，这不有这个白蛇传这个白娘子盗仙草吗？不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吗？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长灵芝是多难长，长灵芝的地儿是多难选，种灵芝的地儿也不好找啊。所以说中国产灵芝的这些地方啊都有限的，能够人工培育灵芝的地方也不多，不是说没有啊，是不多。那你要说是拿那种像大棚一样种，那不算，要是防野外环境的这种不多，那要野外说大规模的让灵芝孢子长起来就更不多了。但是就在我们的海南岛，就在美丽的五指山，就在神奇的五指山脚下，就在五指山脚下的这条河边的两岸，哎，这两边种的幽顿草每一棵上面都长了6-7个、7-8个跟豆子大小的灵芝。那你想象一下，这可是什么？这可是灵芝啊，把这个根半插不插的插到了这个幽顿草的杆上啊，它吸收着幽顿草的营养，它就能存活。而且呢，一根草 居然能够养育六七个、七八个豆子大小的小灵芝。不是灵芝不想长大，而是幽顿草每天吸收上来的水分就那么多，那灵芝不够水分长。我告诉你，如果要是水分再够，那长得会更大。你看看，就足以见得这幽顿草是不是个神奇的载体啊！哎呀，太神奇了，那都能给灵芝培养出来，你说它自身的能量、营养和药性得强到什么程度啊？哎呀，这次啊真是高兴开心。看完了这个呀，我就说，我说杨鑫，我说到时候你这样，我说今天呢也不早了，是不是？我说又折腾你一天，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明天呢我有一个安排，我说你帮我。他说行，你说吧。他说咱们这个也不是外人，你说去哪里我就带着你去，咱有车也方便。我说这样，我说明天呢我想去两个地儿，我说我第一个我想去这个五指山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研究院，我说我到那儿去看一看。我说方便吗？他说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个我们都是合作科研单位啊，方便。我说那好了，我说再有第二个，我说我想去咱们这个优顿因子的加工厂去看一看。我说你爸不说了吗，这个叶子不重要啊，但是呢加工出来的这个优顿因子啊，这个最好最好了。我说我想到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明天能不能抽个时间带我呀到这两个地方去看一看呢。他说那没问题啊。他说这样啊，他说咱们就约好明天呢九点我去接你，你呢也多睡一会儿，你呢上午咱们去五指山苗黎中医研究院，下午咱们去厂，你说行不行？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摘点这个新鲜的叶子行不行？他说你太行了，你随便摘，你看中哪个摘哪个。他说你拔几个都行。我说那不行，拔了不浪费了吗？我就抓了一把新鲜的叶子我就回去了。就这样等着，等到第二天，哎，让小杨总再来接我。哎呀，我晚上回去了之后啊，不困呐，真不困。结果我干什么呢？我就干了一件事儿。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抓了那一把能有个二三十片叶子，我就想试试。我说这个东西如果多吃点会不会中毒呢？当然他没说，那我就试试呗，反正我也不怕，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叶子就洗干净了，我就坐在那屋里啊，我就坐那块慢慢慢慢嚼。哎呀，这个幽顿草啊，说实话没啥味儿，就跟吃青草一个味儿。然后慢慢嚼来嚼去，嚼来嚼去，哎，我就把这个十几二十片就给吃完了。我就在那坐着等，我就看，要中毒呢，最多就拉个肚子啊；不中毒呢，我就接着吃。我把这三十来片吃完，吃完了之后半个多小时，我一看没事儿，然后我就感觉怎么了呢？我就感觉啊，这肚子呀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挺快呀。那看来没事儿，肚子也没疼。因为你知道啊，要是有中毒的现象，一般来说会出现什么现象呢？腹部绞痛，第二个就是脸色发红、苍肿发紫、眼睛发红或者流鼻血，或者啊指甲发紫发黑，这是一般药物中毒的一些现象。你看咱毕竟咱是科班出身，咱懂这个嘛。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反应，那就证明绝对没反应了啊！我就把那点啊慢慢慢慢坐那儿又给吃了。这从吃了开始啊，哎，我就一直在体感，感受什么呢？感受这个肚子怎么样？就是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啊，这个一直咕噜。我说这是润肠啊，我说好事。结果呢，那没办法呀，你说你生物钟改了，你晚上了又不值班，你也不用看监控了，是不是？那睡觉呗，就躺着了。哎呀，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估计那个时候啊，我得那天得十二点多之后了，我睡着的。睡着了也不踏实，为啥？都习惯了。你说这么多年上夜班还能不习惯呢？晚上就是不睡了。哎呀，十二点多迷迷糊糊睡着了，后来就慢慢睡沉了。等我闹表一响，八点钟了，我定了闹表吧，八点钟了。哎呦，我一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说这睡得好啊，我说真舒服。哎呦，我说我吃了三十来片叶子，哎，晚上睡得挺沉呐，而且早上醒了闹表给我叫醒的，我醒了还挺精神。然后那你看起床了第一件事不就是洗漱上厕所吗？哎呦，我这一次我吃的新鲜叶子我自己当时就后悔了。怎么了呢？我感觉吃多了，这个大便呢发什么发绿，大便发绿。但是呢我就感觉大便也舒服了，而且呀这个感觉大便排的呀也特别的痛快。同时呢我就又感觉一个事儿，感觉什么？感觉这个小便呢颜色也发生了点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颜色也稍微加深了，而且呀这个味道还是有点大。当时你看要是第一天我还画圈呢，我说这是啥情况啊，但是这次我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幽顿草起作用了。哎呦，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真好真好真好，我说太

太好了。结果洗漱上厕所起来了，然后酒店有早餐，到那个餐厅吃了个饭，我就回到酒店的大堂，我就等等谁呀、啊？我就等这个小杨总，等小杨总来找我。然后啊，我们两个一起都昨天约好了要去哪儿呢？要去这个五指山的苗族黎族中医研究中心，也就是苗医中医黎医的一个研究院啊，也是一个科研单位，我们要到那儿去参观。这等到了快到九点，这杨鑫就是小杨总过来了。哎呀，我说我今天特别期待。我说为什么？我说昨天一天呢，这个我说跟你父亲聊，我就了解到了咱们这个整个黎王草，就这幽遁草啊，从无到有，从失传到挖掘这么一个过程。尤其呢，我到了这个咱们那个康养中心呢，看了一下，你看啊，它属于一个非医疗机构，可是呢，在这个非医疗机构不去做有效数据监控的情况下，都能够了解到在他们中心里养老的那些老人家用完了咱们现在的黎王神方，也就是这个幽遁因子，用完了之后啊，这么多的作用，我说这个让我很意外。我就感觉呀，我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啊，我说真的是好。要不怎么说呀，这个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特色的东西。我说今天呢，我说你就帮忙两个地儿啊，我说第一个咱们去这个五指山的苗黎中医研究院，也就是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的研究院。我说第二个，我说咱们呢到厂里面去看一看，我说我要拍点照片，然后呢回到我们单位，我说我要给我们院里面的各位同事以及我们的患者，我说我能说得清讲得清。哎，我说对了，我说昨天说给发那个20箱幽遁因子啊，我说你发了吗？他说发了。他说咱们出去了之后啊，我爸就安排了，就安排人就发到你们那去了。他说给你多备了一些啊，给你备了300斤的叶子，20箱这个幽遁因子。我爸说了，这个不要钱了，就是合作前给你们的一个东西。我说那哪行？他说真事儿。哎呦，搞得我说你放心，我说先收啊，我说以后这个东西该怎么算怎么算，是不是？我说你们这个也有成本的，你们那个都是收购的嘛，对吧？就这样把这事放下，我们就开车呀去到哪儿了呢？去到了这个五指山市，哎，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我到那儿去了呀，一个姓李的这个院长也是，我们在一起聊了聊，然后呢就互相介绍了一下，我就打招呼嘛，我说你好，我说我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一个负责人啊。那这边呢，院长跟我们两个就开始啊就聊了聊，因为头一天呢，这老杨总啊也打招呼了，就知道我要过去，所以说那边呢也很重视。为什么说很重视呢？因为这个幽遁草，也就是黎王草的开发和发掘啊，确实呢现在已经步入正轨了，但是呢在当时啊，也就只是在海南岛这个岛上一些这个疗养院、康养中心、敬老院这样的地方有一些，实际上呢剩下绝大多数的量啊都是出口到东南亚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跟那个杨总这个集团公司啊，他是有合作的，就是共同开发，他们是做技术支撑、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的。那他们也希望这个海南省政府特别重视的这个项目能够做好，同时也能做大。哎，那尤其呢，他也知道我们中心呢影响比较大，规模比较大，在整个中国都是顶尖的了。我们这个地方来的人呢，他们也格外的重视，所以说呢，就派了一个副院长姓李带着我，就开始啊，在这个研究院里面，哎，就开始转一转。我就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哎呦，这个术业有专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要说是医疗仪器啊，检测仪器、康复仪器，那要是在我们单位里面，那我都是会操作会用。为啥呢？是这么多年了吗？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反过来，如果说那些东西要让我认识的这个李院长啊，他去弄，估计他都不会使，对吧？但是呢，我们中心绝对是跟世界接轨的。反过来，人家这个是个研究院，他们不是医疗器材，是研究器械，什么光谱啊什么检测呀，什么分离呀，哎呦，我就不认识了。那真是术业不一样啊，学的不一样，我一个我也不咋认识。你就那个什么试管烧杯呀，这些东西啊我认识，包括那个小的分离仪呀，这些东西我认识，上学的时候见过，我们实验室里有过，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这儿的仪器我真的不认识。结果呢，这个院长啊就带着我

就是他们怎么发现的啊，怎么分离的，怎么萃取的，怎么把这个东西合成的，而且怎么用于人体实验的，就把这些数据啊都给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看完了之后，确实我发现这个属于什么单位呢？人家属于国家级单位啊，这个属于国家的单位，这个是职能单位，人家干的这个事儿真是专业。你看啊，他这个单位呢叫五指山苗医里医中医研究院，然后还有一个单位呢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你看那个是中国，那就更大了，是不是？这个呢是海南岛海南省五指山，这是一个市一级的单位啊，但是呢也是三大医学基础啊，它是研究苗医、黎医和中医的。五指山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就是有黎族也有苗族还有其他的一些民族啊，那其中又以苗医和黎医最多，那就把这个研究院啊就变成了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你看在这儿啊，这个中医都排第三了，开始排的是苗医和黎医，是这么排的。然后呢就跟我开始慢慢去讲，我就在那儿拿了个本子啊，我这人的习惯啊就一直记住一句话，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对吧？我就拿个本子，他在那讲，我就在那记。你看就跟我讲到了，说这个优盾因子啊用完了之后，无论是他们前期用的临床，还是说后期出口到东南亚，还是在这个研究院呢、康养中心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这些地方他们都统计的数字，就是按照排名啊往下来说。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收音机前呢，如果说你们要感兴趣的，你们也可以记一记，你们看一看这个复原的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啊，当然没有神药啊，但是呢就这么说的，说复原古代黎王的这个神方，那么复原过后啊，这个开始这些地方有用，总结来总结出来的作用和用于人体之后的变化就很多。我说你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的，如果说有这种类似情况的，等以后啊我找个机会，这个事儿啊跟杨总还是比较熟，跟五指山的这个公司也比较熟，帮你们搞点这种难能可贵难得一见的现代的优盾因子，想个办法帮你们搞一点，这个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有多还有少嘛，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他专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给你说一说，你听一听啊。第一个最厉害的一个也是最显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够清热解毒。有人说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很多中药都能清热解毒啊，那牛黄解毒片也能清热解毒啊，那不一样。你常年吃牛黄解毒片啊，我告诉你时间久了能吃肾衰竭，这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是真的。牛黄解毒片短期吃行，但是长期吃不行的。可是呢这个优盾因子就是这个黎王方啊，这个优盾因子很明显的清热解毒。你是什么手心潮热呀，五心潮热呀，眼睛热呀，喉咙热呀，心口热，肚子里面热呀，大便热呀，肛门热呀，哎，这种清热润燥这个效果特别的好，很厉害。他说这一块呢总体的有效率能达到 95% 以上。哎呦，我赶紧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中药也不是藏药，要中药藏药我没有不了解的，但是呢这属于黎族医药啊，对吧？又是属于黎族特殊的叫黎王草啊，药食同源的，现在国家给批。我说五心烦热，喉咙热，心口热，肚子热，肠道热，肛门热都能解决。然后呢他说解毒，他说一般呢什么这个胀气的毒啊，啊传染病的这些毒啊，哎，它解毒的效果，像什么炸塞啊，像什么身上起疹子呀，啊过敏呢，他说这些毒都能解。他说包括有一些什么食物中毒的，有的时候用点这个，哎，都效果好。哎呦，我说这东西真好啊。他说第二个就是消肿止痛，他说这个不是外用啊，他说内服就能够消肿止痛。他说一般有的人呢像什么经常手肿啊，啊脚肿啊，胳膊肿啊，腿肿啊，甚至有些人呢这个一醒了之后那眼泡啊肿的都不得了，早上起来就肿，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活动活动这肿就消了的。他说这种肿来得最快，他说基本上啊一个多星期这种轻微的肿就消了。他说严重的水肿就这个阴的因子每天喝上这一包，哎，这一个月下来这个肿基本上就消了，他说很神奇。我说这个就是，我说我也提个我的想法，我说这个就是优盾因子啊，我说我见了，我说这个为啥设计成一盒里是十包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盒是三十包呢？我说这样的话一天一包，一盒里面三十包，又好拿又好记，我说多好啊，是不是？我一说完那李院长笑了，李院长说孟主任，他说这么回事，他说这个东西啊开始用，最开始

0: 要是用这个离王方啊，就是这个幽顿因子，那就是一天一包。然后呢，一个月下来是不是就30包吗？就刚好啊，三盒。他说，但是这个东西不用一直用，也不用长期用，一年呢用上个几大盒就够了。他说，等到第一个月用的多一点，第二个月开始那一盒啊，你就可以吃上一个月了。我们都设计好的，你看一包是30毫升，是不是？第一个月是每天一包，等到第二个月就那一盒就可以吃3天了啊，这10包嘛，刚好30天嘛。他说我们设计的是后期10包一盒一个月的量，他说前期多吃点，他说都是这么吃的，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一个月吃出作用，吃出感觉，等到后面慢慢的就吃的少了，不用天天吃。他说除非说是什么呢，是身体就是特别需要了，病症也比较多的，越用效果越好的，条件好的，那多吃。他说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月吃剩3盒，第二个月就开始一盒，第三个月一盒，他说就这么往后推了。他说就间间断断的吃，他说不像别的药天天吃，他说这个不是的，他说这个也不是药啊，他说我们也没把它弄成药，虽然说从传说当中和流传下来的它属于离王方，就是古代离医的药。他说但是呢现在离王都没有了啊，也没有文字，他说离王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记载，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是没有文字传承的东西，那都得一系列的经过报批，所以啊这个东西慢，那等到成药那估计也得10年以后啊，真正的把黎族的这些医学体系完全统计好了，到最后再批药方。他说现在就不用了，所以说这吃法就这么吃。我说哎呦，我说我长见识。他说这个消肿啊，止疼啊，特别好。他说你说什么岔气的疼啊，肠道疼啊，这个肿胀的疼啊，肿，他说这个很厉害，效果来得特别快。他说严重的肿1个多月就见效了，普通的肿，他说1个多星期10几天就消肿了。他说再有就排毒解毒，他说这个分3个地方排毒，第一个就是大便排毒，他说喝上几天你明显感觉大便的味儿大，然后呢臭，小便呢颜色变深，尿得多，同时啊那个小便的味道也腥臊。哎，我说这个我有体会，我说我第一天喝的是梨王茶，我说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吃了20-30片的新鲜的叶子，我说我今天早上感觉我大便小便味道都大，我说都臭又腥。他说那就对了嘛，他说你要吃新鲜的叶子也行，他说但是呢那个就是对大小便，他说这个幽顿因子啊针对的就全了。哎呦，我说这东西太好太好了。我说李院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今天呢，我说我就打扰你了，我说今天呢无论如何，我说你把这个东西就算传授给我也好，给我解惑也好，我说你详详细细的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我说我现在就替我们中心决定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引进了，你今天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你的学生，今天我就坐在你的面前，我说我就是个好学生，你讲我听，我下决心把这么好的离王方现代的幽顿因子带回我们的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

0: 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您的新朋友，我是吉林的。
2: 啊，您说。
3: 我听你的节目吧，也听了一个星期了。
2: 啊。
3: 嗯，您最近这几天一直讲那个优顿草吧？
2: 对对，叫灵王草，也叫优顿草。
3: 啊，这个优顿草可真是挺神奇呀！您看看我这情况能吃吗？
2: 啊，你说说。
3: 我吧，我是肝囊肿，有三个呢。
2: 哎呦。
3: 而且，孟非老师是一个比一个大，3.0×2.8一个。嗯，一个比较大的，这是另外两个小一些，是1.5×1.2。
2: 别人一般都一个俩，你这仨，而且个头还不小了呀。
3: 是啊。
2: 嗯
3: 嗯，我这肝囊肿，我这囊肿吧，发现有3年多了。
2: 嗯，
3: 平均每年就长大一点。完了，医生说让我先控制着，定期观察。说等到
2: 不是他有没有跟你说咋控制啊？
3: 也没咋说呀，就说让我定期的复查一下，
2: 对吧？我跟你说，这就是在医院里面碰到的一个让患者最难受的事儿。你像任何一个地方的囊肿，什么肝囊肿、肾囊肿、胆囊息肉，大夫就说着控制好了别长大啊，他就告诉你个控制好别长大，他没告诉你咋控制。然后你说真要大了，咱还一点招都没有。
3: 是啊，
2: 啊，
3: 而且吧，我这囊肿发现三年多，这不说。他大夫说等到了5.0多了，让哥我得把大的那个大的切下去。
2: 嗯，
3: 真的孟非老师，我真的是有点挺害怕的。你说岁数大了不愿意做手术，我还有那个10多年的肠胃炎，吃啥拉啥，骨崩泻，一点凉的都不敢吃，吃个苹果都得去蒸熟了，想吃个香蕉也得蒸熟。
2: 哇，你这肠
3: 胃太差
2: 了。
3: 啊、哦，特别特别差！你看我这情况怎么办呢？我要是吃上优顿草，能解决我的问题吧？
2: 能，我们中心里面有跟你类似的，不是一样啊，类似的，能解决，还真能解决。
3: 嗯，那可太好了，老师，你看看我女儿是不是也得喝这个优顿草啊？
2: 你女儿多大了？
3: 嗯，我女儿今年28了。
2: 那有孩子了呗？
3: 嗯，有一个1岁的孩子。
2: 那我跟你这么说吧，来，咱先分开说啊。我不建议你女儿吃，为啥呢？就是她这个年龄吃这个优顿草没问题，肝囊肿、肾囊肿形式上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
3: 嗯、
2: 就是能吃、
3: 嗯，
2: 但是呢，她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她也有孩子了，她这个呀用另外一个药来的效果会更快。我给你个建议，你听着啊。
3: 嗯。
2: 你给你吃啥？有个药，中成药叫桂枝茯苓丸。桂枝
3: 茯苓，
2: 对，桂枝茯苓丸买上4盒，然后呢，
3: 嗯，
2: 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买上3盒，然后他俩呢、
3: 嗯、
2: 混到一起吃。
3: 哦，行。
2: 他呢，优顿草喝不喝就无所谓了，为啥？因为毕竟年轻呢、
3: 哦，
2: 知道吧？没啥大问题。
3: 是。
2: 但是你这个情况要解决，为啥？第一个就是你看你说了，你首先是严重的肠胃炎，五更泻，一点凉的都不能吃，吃个水果都得蒸熟。是不是？
3: 是，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又是肝，我告诉你，其实他俩是一条线儿。人吃上什么东西都是胃转化，然后呢进入肠道消化吸收。这肠道吸收完的第一步就是往肝里送，
3: 嗯、
2: 肝里面吸收了之后，过来了个血能量、
3: 嗯、
2: 营养，它给转化解毒，然后分解，再给身上送。你告诉我，你这是不是因为肠道没有过滤，肠道没有拦截进到肝，再加上肝脏的功能代谢不好了，再加上情绪？才出现这囊肿，而且还长仨，你连续往上长大、
3: 嗯、
2: 就是你肠道问题在加重。
3: 嗯，
2: 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同志，对吧？
3: 你说的有道理。嗯、
2: 啊、所以这个情况下、
3: 嗯、
2: 这个优顿草它有几大功能，第一个就是能够洗肾，这是不是洗代谢系统？第二个就是整个消化系统、
3: 嗯、
2: 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这些地方都能洗，洗过了之后顺着优顿草吸收进

0: 来，进到干燥，它再把肝儿给你洗了。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阻断了、修复了肠道的这个问题，解决了肝脏这块吸收了足够多的这个幽炖因子，慢慢这个肝脏也越来越好了。我不能说让你这个囊肿没了，但是一定能够做到两点：第一，让它不长大；第二，慢慢的让它变小了。这个幽炖因子，我跟你讲，在我们中心是有人有这个结果的，但是不是像你一样说又是肠炎又是囊肿，是单独的囊肿那个有见小的，然后也有这个肠炎治好了的，就是用的这个幽炖因子。所以说，你说问我能不能用，百分百能用，而且百分百有效。
1: 那行，那孟非老师，你要说能用，我就听您的。
0: 那这样别着急，等过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给你们搞过来，你们用点不就行了吗？是不是？
1: 太好了，行、
0: 啊、
1: 行，
0: 你就接着听节目，
1: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0: 好嘞，等消息。好好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全国社区开展夏季反诈巡回宣讲，针对保健品骗局、养老理财冒充亲属转账高发套路，现场拆解案例，发放防诈手册，设置反诈宣传栏，民警手把手教老人开启来电预警，联合银行拦截可疑转账，降低老年群体受骗风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长水机场南博会专用边检通道11号全面启用，外语执勤民警在查验点位同步发放云南文旅手册，讲解滇西北、滇南避暑旅居线路。展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90架次，预计入境客流超6万人次。云南省林草局11号全面铺开草产业基地试点，跳出传统饲草种植单一模式，同步培育草原观光、露营研学、特色草食畜牧多元业态，探索草原生态补偿、牧民入股经营机制，打通绿水青山转化增收渠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

0: 色书香，
1: 月色书香。
2: 锦衣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初恋和爱恋的人，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够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

少女时代的卓优，懵懂之间喜欢上了青梅竹马、品学兼优的陆夕阳，却后知后觉不敢表达。他默默地看着陆夕阳和其他女孩从相识、热恋，直到惨淡分手，从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故事里的局外人。

他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小心事，与陆西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执拗地做着大家心目当中骄傲清高的女孩，不肯受到别人一丁点质疑的目光，因为他知道一切也终究要散场。

多年以后，他们擦肩而过，谁比谁更肝肠寸断。原来暗恋不是酒，历久弥香，还能一饮而尽。再留万般的芳菲在心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作者尹照，女，80后，春天出身，喜欢怀旧、幽默和古典，向往简单。白羊座女生，行文不拘一格，干净利落又轻松俏皮。曾出版作品《午门囧事》《仙女甘豆红》等多部畅销作品。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他网络第一人气代表之作。以下节选到的是树的书评，直到当初年少时。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是怎样的呢？也许只有那段记忆是最为青涩，也是最温馨的。年少时的爱如朦胧的月光，看着美好，摸着无形，淡淡的，涩涩的，飘飘渺渺，终究看不清形状。我们都是青春里来过的。

人都知道，暗恋是青春里最苦的事情，也许结局不堪，但那是你这辈子再也换不来的珍贵的心跳。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否所有的女孩都在暗恋自己的王子时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呢？然后放任自己对那个人的一点点崇拜、喜欢，慢慢发展成顽疾一般的爱恋，直到像中毒一样不能自拔。又是否在傲娇的暗恋者内心也是个别扭兽，总是在单相思的煎熬之中，对着人家的照片一遍遍抓狂地自言自语：我那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最后所有的暗恋者都变成了自恋者，因为我太佩服我自己了，我已经被自己感动了。咔嚓，终于青春的最后一秒钟被永远的定格。趁着毕业的混乱，放任自己在他的肩头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做了最美的事情，谁会计较这场暗恋是永远得不到还是得不到的永远呢？

也许暧昧是最好的距离。多年以后，天很蓝，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但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起，惹来身边的小孩不知情的问。妈妈，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这就是卓优和露西洋的故事，也是你我们的故事。

很多事情没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结束。同样，一旦开始，也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时光不是青春的杀手，当你不爱了，你就老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下周就要中考了，中考那天怕堵车，一定提前一天按考试时间走一遍路线，知道大概多久，哪里容易堵，选2条备选路线，万一堵车能够绕开，心中有数，不慌不忙。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

0: 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3: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是我在不停地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不会。直到当初年少时，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喜欢，只是苦于自己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爱恋和初恋的人们，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童源旧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了，5岁、4岁，或是更小，总之是青梅竹马吧。那时在幼儿园里，他是出名的孩子头小霸王，偏偏模样生得俊，有一群老师护着他，还让他做男生的领舞。我那时胆子小，又比他年幼，少不了被他欺负。记得有一次，他叫来小跟班，模仿港片里面的大佬，一拳拳地打我的肚子。小男生也不敢下重手，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在一边看着，还恐吓我不许哭，否则就扔了我最心爱的企鹅水杯。我受了怕，哪有不哭之理啊，一个劲儿地呜咽着，最后他只好悻悻然离去。不过孩童不记仇，下一节课我和他又会和好，一起过家家，玩坐火车游戏。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情当作玩笑告诉母亲，她气愤不已，女儿是她30得来的掌上明珠，怎能由他人作弄呢？于是隔天，母亲就带着我去见老师，后来老师把她揪了出来，一顿狠批。长大后再问起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愤愤然说，她从小就特别爱欺负你，同园的孩子正和你玩得高兴，他赶走所有人，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他就是见不得其他孩子和你好。很快他念小学去了，我也脱离了苦海，还做了音乐剧的领舞。那时老师天天为了剧里的男生角色而发愁，他们都说没有羊怎么办呀。于是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小魔头还是很有些用处的。

转眼我也上了学，早就忘了羊，而且还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考试年年拿第一，三好优干次次有，跳舞和演讲都有一堆奖。于是在学校里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同学们都有些怕我，觉得我是个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所以和我要好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云。云和我不同，他开朗大方爽快热情，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的人，并且都还以朋友来相称，每次和他出去玩都有一大堆人邀约，大家都喜欢他男孩子一样的个性，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人群里的主心骨。云比我要早熟一些，个子高挑，皮肤白嫩，自然也有一些男生偷偷地喜欢他，他却都不屑，还跑来告诉我自己喜欢的是王子一样的男生。我那时还不谙情事，每天只知道规规矩矩的上课，闲暇时就画画看书，童话是常看的，也喜欢王子，而且还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和他相配。我对云说，做公主很辛苦啊，他只是笑却不答话。我又说，王子好像很难找哎，他笑得更欢了，没了侧过头来轻轻地说，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好奇起来，是怎样的男子配得上王子的称号呢？云脸上发烧，只说他比我们年长一岁，是很优秀的人，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讲到这里又有些不安，他好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了，我更是大骇，何等三头六臂的人物，只是少年时期就如此风流呀。也怪不得他都是那些女生自愿的。云见我脸色有异，连连为他心目当中的王子来辩护，说他的前三任女友都是对他一见钟情呢。哦，那你打算做第四任啦？我取笑他，而他却不还嘴，只是脸上的红云烧得更加厉害，望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脸庞，我微笑着说，别担心，会有哪个男孩不喜欢你呢？那时正是初夏，流云从湛蓝的天空划过，院子里的梧桐叶正值碧绿，正在风中沙沙作响。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6月10号，吉利银河星舰7 EV 远航家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四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10.98至12.98万元。动力方面，新车配备神盾金砖电池、11合1智能电驱，搭载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电动机总功率160千瓦。根据版本不同 ，CLTC 纯电续航分为525公里和605公里。近日，欧拉品牌旗下全新车型欧拉7申报图正式曝光。新车预计定位为中型车，外观为时下流行的瓦罐造型，采用纯电动力驱动。动力上，新车搭载双电机，电动机总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50千瓦，最高车速可到每小时180公里。近日，2027款丰田塞纳实车亮相，新车外观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在内饰与配置上有所升级。新车引入华为鸿蒙座舱系统，支持可见即可说语音控制、多设备互联及车家互联功能，兼顾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跟喜欢打羽毛球的朋友说说胳膊疼痛要当心网球肘。很多人在打羽毛球或网球之后会觉得肘关节外部酸胀疼痛，手不能用力，握力减弱，这是怎么回事呢？医生提醒大家，羽毛球网球爱好者一旦有了这种症状，要高度警惕肱骨外上髁炎，就是常说的网球肘。所谓网球肘，就是由于过度使用前臂的伸肌、重复的压力袭击等，对肘部肌肉以及肌腱造成了横向过劳性损伤，通常会出现以下的症状：前臂肌肉有较多明显的痛点，手臂运动受限，进行用力抓握、拧东西等动作时，手肘疼痛加重；肘关节外侧疼痛，肘关节上部活动时疼痛，前臂肌肉僵硬紧张，肘部疼痛不局限，会向上或者向下放射疼痛。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疼痛厉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静养，避免剧烈活动，必要时佩戴网球护肘，对手肘进行支撑和保护。间断对于肘部疼痛部位进行冰敷，时间大约15分钟，以缓解疼痛。也可以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抗炎镇痛。另外还可以通过科学的锻炼来恢复，比如说手指锻炼、手腕伸展、手掌抓球训练等等。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

0: 年代播了，沿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沿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1: 我心里特别感动，惜你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0: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沿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2: 有电维权，屏幕靠屏。
0: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1: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1: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黑外毛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3: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0: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4: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5: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连线上他，他是很乐意的，就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1: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6: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5: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战争。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3: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3: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1: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
11: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我们总会在成长和生活的过程里遇到许多问题，别着急，答案会在未来等着你。刘美麟，关于你所问。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00。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18到26度；玉溪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曲靖阴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昭通阴转阵雨14到23度；蒙自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阵阴转小雨15到25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9度；卤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

0: 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
0: 现在咱们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的同步直播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搜索 FM91.8 交通之声 ，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的电波呢，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如果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想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都可以登录啊抖音。找到我的直播间，在抖音上呢，我们也同步直播。抖音呢，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进来了之后，就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了。好了，首先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微醺版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送给大家。

说调四六级耳机的时候呢，把何老师给调出来了，是吧？然后这位朋友说笑死了，我也是啊。你们现在是四六级耳机，是要准备考英语等级了吗？又到了考等级的时候，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啊！明天哦，周六，对，一般四六级考试的时候都是周六或者是周天啊。考得过去吗？啊，想问问你们考得过去吗？包的是吧？那么自信，可以。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等你的好消息。是不是为了考英语的等级，把自己的名字呢也改成了这个英语的单词啊？好了，21:1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们通过抖音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进来了之后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呢点亮，在直播间呢可以跟何宇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说出来啊。大家呢可以把想跟我说的话呢写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也希望明天四六级考试的正在准备的学生朋友们，明天呢能够一切顺心啊。那些题目一拿下来，哎，刚好是我知道的啊。谢谢怕蜘蛛的姑娘，谢谢你的灯牌啊，感谢。其实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考英语等级的时候，也是用这个考听力的大耳机，就是那种罩在耳朵上的大耳机。我记得考听力的当天早上，我还在没考试的时候，我还在听广播，因为我也在听广播，你们知道吗？那个时候是听云南音乐广播，然后听着听着的时候，就听过时间了，刚好第一道题呢是那个听力。当我反应过来，我看到我周围的同学已经开始低着头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我还在听着广播，你们知道吗？然后完了之后我就被吓到了，我赶快调回那个学校的那个频率啊，然后调过来的时候已经是 number four， 已经是 number four， 已经是第四题了，然后前面的三题后来呢全部选了个 C 啊。这是我多年前考英语等级的时候的经历啊。谢谢念念啊。六级的听力很难，对，六级的话不管听力还有阅读理解都还是难的。然后呢我当时考的是四级啊，我的洞察力有一点差，不是当时听高兴了你知道吧，我还在听歌屁颠屁颠的，然后呢我就听着听着我也没注意周围的环境，当我听了一会儿，我就看见所有的同学怎么都低着头在写字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是不是开始了，然后调过去 number four， 从第四题开始，没关系，反正前三题就懵的选了三个 C 啊。好了，现在是21: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进入我的直播间，可以双击帮我点点赞好吗？双击帮我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现在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

音同步直播，两种方式陪伴大家。开车的朋友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那么在家里边的朋友呢，就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关注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我的开播信息啊。

欧曼是国内排名前五的楚天音乐广播都停播了，这个台还坚挺着，那当然对吧。咱们这档节目已经陪伴了大家21年的时间了，从2005年到现在2026年啊，其实呢我们也关闭了几个电台了，关闭了几个频率啊。咱们的交通之声呢现在还坚挺着呢，

0: 蜘蛛的姑娘呢说，我有一个朋友吃火锅竟然把飞机误了，结果呢改期，然后呢安心的吃火锅，吃货的力量真大，还给我带了火锅底料。其实呢反映出他的心态挺好的哈、一会儿我跟你说为什么他的心态好。Z 小姐呢说，何宇老师晚上好，好久不见，你是谁呢？以前在我们直播间出现过吗？我怎么对你有一点点的不熟悉呢？现在是21:18，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FM918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Z 小姐能说，以前的一个听众因为改了无数次名了，是吧？能不能把我的粉丝团灯牌点亮 ？OK， 我看你关注的也不多。如果听过咱们这档节目，或者觉得何宇值得去加一个粉丝团，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在这儿呢，非常感谢念念啊，谢谢张，谢谢 Z 小姐的关注，感谢你。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啊，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下来。如果你觉得，哎，我想今天的跟

何玉打个电话，用电话的方式呢来交流也可以啊。那么你只要在公屏上写出你想连线，然后呢我就可以把咱们的连线的电话开通，然后你就可以拨打过来，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用文字呢和声音来互动交流啊。谢谢 Z 小姐的粉丝团灯牌，感谢。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Z 小姐呢说老师的声音很好听，是吧？但是我觉得好像你们更喜欢听那种声波的直播间哦，就是看不见人，然后呢完了之后呢用一个二次元的虚拟头像在那儿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是不是我猜对了没有？谢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阅读者啊，欢迎阅读者。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呢写出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啊，也不完全是，是吗？也不完全是，那就 OK。 其实二次元吧满足了很多女生的想象，但是声音背后的人真的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谢谢大家呢在直播间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欢迎你们。我喜欢声音好听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吃醋的姑娘说不喜欢那种二次元的直播间，还是真人更加的亲切啊。但是我告诉你们，二次元的直播间有一个什么好呢，就是能够满足女性的很多想象。你可以想这个声音的这个人啊，完全你想他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从中的话呢能够增加内心的一种情感的归属感啊，情感的归属感。很多和主播谈恋爱啊，就是被主播圈了爱情票的这种直播间，大部分都是那个声波平台，就是那个不露头像的，就是那种叫什么呢，有个虚拟头像在那儿啊，虚拟人物在那儿，是吧。很多女生我告诉你特别容易上头，真的。很多女生然后呢听着，然后呢就再加上对方私底下给你一些维护，然后呢就立马上头了。我这边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啊，有太多太多的案例，很多人都是这样上头了。因为女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遇到情感的不顺利，或者说还是个单身的话，最容易踩这样的坑了。总觉得在虚拟的这个世界当中能够上演一场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故事，但是最后呢却被圈的体无完肤。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 Z 小姐说不能和主播谈恋爱，那你还是比较清醒的哦。谢谢布丁，且布丁的粉丝团灯牌，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感谢赤雨辰，感谢赤雨辰啊。Z 小姐呢说因为我清醒了，看来你是踩过坑的啊，看来你是踩过坑的。也可以打个电话跟我说一下你踩的坑吗，你的经历。怕蜘蛛的姑娘说完了，我怎么有一种我不是女人的感觉，是吧，有一种你不是女人的感觉，因为你玩的比较的清醒一点。念念的说何宇老师的声音好听，太熟悉了，很亲切，我祝

注册抖音，最后注册抖音后第一个关注的就是何玉老师、哦、谢谢谢谢啊，谢谢啊，直播间不方便讲，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啥时候跟我好好的唠一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我也提醒一下，到时候我也提醒一下更多的朋友。但是呢，我告诉你，不圈你们的，你们反而在直播间里边，你们还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直播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主播人品好一点，他不圈小耳朵，反而那些小耳朵呢就会觉得这个主播人挺好的。但是呢，一旦有圈他 PUA 他的，反而呢他还能够倾其所有，然后呢把自己零花钱都省下来去支持那个主播。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拧巴的事情啊，在那个直播圈里边很容易发生。然后呢，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谢谢2493的关注啊，2493的关注。然后呢，只要不私聊就好了。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背包亲情继续在深夜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私聊是上头的开始，那对呀，私聊就是上头的开始，也是主播开始进攻拿下你的开始啊。好了，那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欢迎小静啊，欢迎小静。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如果是假的，我在干什么？要陷我为什么要陷进去呢？真的不相信那些二次元的主播就和与豆包聊天有什么区别吗？因为女性吧，对于情感的一些需求的跟男性不一样。女性的话，你就是爱想象，你们知道吗？就像为什么女性喜欢看那个言情小说，为什么喜欢呢？就是因为她有很多时候她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剧情里边。男生为什么不喜欢看啊？大部分男生为什么不喜欢看？这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心理不同造成的。对，女生有很多很多恋爱脑，当然男生也有啊，只不过呢没有女生那么多。所以说你们面对何宇还是比较幸福的，何宇不坑你们，是不是啊？赶快没关注的关注一下这个不坑的主播。好了，下面的时间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带给大家啊，谢谢水逸。

0: 又来到天亮的那场。
1: 好的好的，拜拜，路上小心一点回家啊。小静的说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啊。

像烟灰不经意灰飞，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

0: 又有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一下苏哥，苏哥你说晚上好，晚上好，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啊。念念说我也不喜欢看言情小说，为什么现在你们知道吗？现在那个短剧会那么的发展快速啊，就是因为很多女性啊。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刷短剧大部分是女性，那些短剧的名字真的笑死我了。然后呢，那种狗血的剧情啊。然后苏哥呢说，十多年了，你的声音还是那么的温柔，是吧？温暖。好的，好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好吧？
1: 来不及欣赏，早已变成空房。
0: 现在是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

0: 强求爱情的要求。
1: 好，这首是安眠药望，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里面是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念念的时候，有时候呢，我都感觉我们这一代女人呢，小时候呢被安徒生童话给带的恋爱脑了一阵，然后年轻的时候呢就傻得很。安徒生童话的白雪就是这种公子与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啊。那么还有什么呢？琼瑶阿姨的，你们还记得吗？琼瑶阿姨的那些爱情小说也是给很多人洗脑了一阵儿啊，是不是？然后他的各种影视剧那个时候呢风靡大江南北。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就是人吧，走过一些弯路，这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为啥呢？因为都是来这个世界上第一次遇到感情，第一次遇到一个亲密关系的人，对吧？从中的话呢遇到了

些小插曲或者有一些不快乐，这些都很正常。每走一步你就会慢慢的成长一些，对吧？人不经历一些事情怎么长大呢？你单靠别人跟你说，哎，你应该这么应该这么样，不该那样，但是你想，在那个时期你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你什么都没有经历的情况下，你总是不会愿意去听别人的观点的。所以说经常那句老话，我觉得会时时的提醒我们，人教人教不会，只有事儿能够把人教会了，对不对？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我喜欢看那种后妈改变家庭治愈孩子的故事，那些可爱小娃娃把他们养大，然后呢很有成就感。我喜欢小孩子，可是不喜欢爱情。喜欢小孩子不喜欢爱情。念念说是的是的，何老师说的对啊。8199说亮灯牌不需要呢吧，那个是要需要的，那个是需要的，一毛钱就是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给亮啊。然后呢21:3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聊聊天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芝麻开门，他说现在过得好就 OK 了。对啊，就是每一个人经历了一些事儿之后，不管过往有如何的心酸呢，怎么的起起落落，只要现在的生活自己感觉还是比较安逸的，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这条路啊，你不能说是老去回想当年的事情，那些已经成为过去，也不能说去看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握当下，对吧？所以现在你只要觉得，哎，你生活的还是比较满意的，那就非常棒了。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内心也开始变得平静了，是吗？对，都是这样的。以前没有经历的时候呢，特别想去面对，但是经历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啊。好了，现在是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开心不开心的事儿，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都可以聊一聊啊。下面呢，来听一下这篇文章啊，把这篇文章送给所有的朋友，在听文章的过程里边，大家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好吧，答应我点点赞，谢谢8199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感谢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这一杯酒叫一笔勾销》，讲了几个女性的情感故事，其实呢也把女性在感情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用四个缩影给她展现出来。这四杯酒啊，我们一起来听这篇文章，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这么一家小酒馆，名字叫做少女心事。少女心事有一杯酒叫做一笔勾销，必须一口气喝完，喝过的人都说劲儿挺大的，一饮而尽全是眼泪，好在不上头。老板娘叫花姑，今年25，问她为什么开这么一家小酒馆，她笑着说，她没有娶我，后来我就不着急结婚了，等他呗，我很擅长等人的。大一等他复读，大二等他下课，大三等他一起去食堂吃饭，
大四等他毕业了娶我，毕业了异地两年等他回心转意，等啊等啊等，现在厉害了，等自己死心。你说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怎么就不招人稀罕呢？你知道我店里第一杯酒为什么叫做一笔勾销吗？我摇摇头，他说人最难的是一笔勾销，但最痛快的是管它是苦是辣一饮而尽。花姑说，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吧。第一杯酒调给一个想嫁不能嫁的姑娘。姑娘说，你说怕我跟你吃苦才分手，好，那以前跟你吃的苦找谁去领报酬？既然心疼我，总不希望我从前几年只是友情客串吧。感情的事儿拿好计算得失，折算成友情价，你也还不起。你为什么不能放下所谓的面子，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吃苦？我想说我愿意啊，能不能别自作主张，剪掉我最后一句台词的机会？你知道这句我愿意我哭着说了多少遍吗？五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嫁给你才算酷一点，你却在想怎么离开才让我不哭一点。不娶我为什么不早说？我也不是非你不嫁，我不会恨我们努力了那么久最后没有在一起，我恨的是你压根没有爱过我。第二杯酒调给一个想爱不该爱的姑娘。姑娘说，我喜欢她，可是她早就结婚了，我甚至有一点羡慕她的妻子那么早就遇见了她。我知道喜欢她不礼貌，可是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喜欢她。我试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不去关注她，没用的，藏不住喜欢。大概我是一个抵挡不了温柔的人，我设了很多栅栏把自己围起来，可是她一敲门我就憋不住去给她开门了。他是那个替我工作上解围的人，他是那个劝我不要哭的人，他是那个我想要拥有的人。可是他结婚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我也怕他给我希望，我也不希望他两难。感情这种事儿，明知不可为，谁先开的头谁先自己灭吧。幸好我没有张嘴说喜欢，没有让自己变成一个坏女人。那天看到一句话有一点释然，这句话是说，人呢，看到一朵花喜欢或恨，都会想尽办法的去摘那朵花，唯独爱会浇水施肥。我一个人的爱情成全就是圆满吧，如果偏执，我用什么方式得到的爱情，也许用同样的方式失去吧。

0: 第三杯酒调给一个想分不敢分的姑娘。姑娘说，其实我早就知道她不爱我了，可是我还抱有侥幸，我等她解释那些暧昧的信息，那个暧昧的电话，甚至那些加班不回家的夜晚。我甚至劝自己谅解，人呐，都有迷路的时候。可是呢，换来的是肆无忌惮，越是隐忍越容易被欺负吧。爱情里谁爱得多一点，谁就忍得多一点。谁让你爱的比他爱你多一点呢？所以你要忍他的小脾气，你要忍他的小任性，你要忍他的无理取闹，忍到最后你都看不起自己。想分吧，舍不得，从前那么多困难都熬过来了，这一次怎么会输呢？可是这一次也真的没有赢的把握了，好累啊。我这么甜的一个人，怎么就那么爱吃苦呢？第四杯酒调给一个想等等不起的姑娘。姑娘说，我可以等你最多3年吧，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友好的，一个30岁的姑娘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怪物。我不能免俗，我也想在最好的年纪嫁给最喜欢的人。你不娶，我就想想其他办法吧。你总有理由要忙，我真的是害怕了。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婚纱馆，我问自己，你真的想结婚吗？然后我进去试穿了婚纱，店员夸我说，真漂亮。我知道也许是他骗我，但是你不是，连骗我都懒得骗了吗？一年又一年，女人的青春很短的，别人一不爱她，她就枯萎了。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呐，你不打算看一眼吗？算了，我知道你忙，哪有一眼的时间。算了，我很乖的，试完婚纱我就回家了。说完这几个故事，花姑接着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我说，其实受伤的总是爱情。你看，从前我们说要好好的保护爱情，可是后来爱情伤痕累累，像一只受伤的小猫，它每一次都躲起来舔舐伤口。从前呢，伤口小，痊愈快，后来伤口越来越大，小猫不舔了，离家出走了。那一天漫天大雪，小猫再也没有回来。花姑问，那么深爱的一个人，为什么娶她的时候一拖再拖呢？我说，结婚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一场酒席，一件婚纱，一句承诺。也许女人想的是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可是男人想的，怎么能结婚后的每一天都让你开心？那可是长长的一生呢。花姑笑着说，你找理由的那一瞬间，我想也许是没那么深爱吧。你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愿意嫁给你的姑娘其实早就做好跟你一辈子的打算，管她是苦是辣。是啊，有多少事儿一言难尽呢？我们心里都有一个小房子，所有你不愿意说的秘密都藏在里面， 你锁上了门，然后用力地把钥匙抛向了一片深海。小女儿长大了，她可以嫁人，也可以游回深海去找那枚钥匙。其实你不舍得怪那个人为什么没有陪你走到最后，因为你也没有找到那枚钥匙。后来你我都懂那些遗憾。孩子的诗里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所以最后一杯酒叫一笔勾销。
1: 这一刻突然，
0: 好，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这杯酒叫一笔勾销，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欢迎袁，欢迎袁。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左上角人气榜下面的有一个挑战榜啊，如果方便的话呢，大家可以帮我往上面走一走啊，名次。然后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呢，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可以和大家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和我聊一聊啊。谢谢念念的千纸鹤，哎，现在十四名，感谢感谢啊。谢水一，
1: 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
0: 谢谢欧麦的关注，谢谢欧麦的

只有你的熄灭了，好突兀的感觉，是吧？谢谢青青，夜归，夜归是我，夜归是我，你还居然薅主播的粉牌啊，开个玩笑。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呢如果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的话呢，都可以跟何宇呢在直播间呢聊一聊，写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我能看到。念念的说，祝愿何宇老师工作顺利，每天开心，感谢你的声音陪伴着每一个听众，是，谢谢你啊。

0: 铁之声。
1: 听到的这首歌叫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当时出来的时候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呢、哦。现在其实听了之后，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感情经历的，有一些感情过往的一些朋友听起来的话呢，依然会有一点唏嘘啊。可惜不是你，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

欧曼那时候大概在2002年左右看过一期《实话实说》，聊的大概呢就是什么电台 DJ 都转行，后来随着私家车的发展，不必要为一个行业的事儿而让自己有那么多的感慨哦。真的，其实呢，怎么着，每一个行业都在不断的转型，转型啊，还有在各种适应当中的不断在发展。咱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一样的，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一些变革和转变，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得适应。其实这个社会每一行业每一个行业都在转型，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遇到转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它，这都是在进步在发展，对不对？就像我们现在用互联网来直播咱们的节目，你们有没有觉得比原来好很多了？原来只依赖于收音机，需要一个载体，但是现在你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一部手机基本上可以囊括了所有你业余生活当中的一些精神的需求，对不对？对啊，我们的就像水姨说的也对啊，我们的电影对不对，也从 VCD 时代转到 DVD 的话呢，现在都是在用蓝光 DVD， 甚至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影院的话呢，它都用那个硬盘，对吧，硬盘。

0: 然后呢把一些通过互联网科技，然后呢把一些最新上映的一些上线的一些大片，然后呢可以又通过 APP 呢把它下载下来，只不过你要交年费。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的确也方便了很多，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们都要有用一个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任何行业，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传统的行业都有了一个互联网加。我建议大家呢去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互联网加，就是在传统的行业当中融入了互联网科技，然后呢让这些传统的行业呢带上了互联网的属性。其实呢我觉得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方便吧。现在有没有觉得就是做任何事情啊，做好多事情有了互联网之后呢方便了太多。现在是21:56，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欢迎海哥，谢谢你的关注啊。布丁呢说能在抖音遇到背包心情也是挺幸运的。对啊，如果没有互联网科技，没有这些叫什么呢，各种 APP 的发展啊，没有抖音的发展，我们也不可能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对不对？那我们依然是通过收音机，然后呢用一种非常不方便的方式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其实我觉得每一种改变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唏嘘啊，但是这不见得不是一种进步。在变更时期变革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而不是让自己呢活在一种叫什么呢，难以适应，或者是在那儿不断的释放自己内心当中的悲悯这样的情绪里面，对吧？应该感觉到这是很好的一个时态。用声音打造世界，用耳朵聆听音乐，用脚步丈量山川，用眼睛去记录风景，想留住此生辽阔，赠你满天星红。好了，那么在北京时间的22:00呢将是我们的整点报时台宣还有天气预报时间啊。在天气预报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谢谢电声，谢谢电声加入了粉丝团，感谢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好吧。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谢谢承诺的，谢谢承诺的关注，也谢谢承诺呢成为了我的粉丝团成员，感谢你啊，感谢你，谢谢正阳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感谢你们，我是铁粉是吧？铁粉没有点亮粉丝团灯牌，

0: 说这样的话啊。21:59:56，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00。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7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阴转小雨，15到25度；西双版纳噶撒国际机场小雨，23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普洱思茅机场小雨，19到27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7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18到25度；文山普者黑机场阵雨转阴转阵雨，18到27度；昭通机场阴转阵雨，14到23度；临沧机场小雨，17到22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2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阴转小雨，9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小雨，14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感谢关注我还有把粉丝团灯牌点亮的所有的朋友，感谢你们啊。好了，那么后面的时间大家有什么想跟贺宇说的，都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啊。他与逻辑呢说，贺宇老师的声音真好，这一段大学的时候就听了无数次。

好的，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蒋国印，谢谢蒋国印。然后呢，春燕、邱总，谢谢你们啊，谢谢钱多多，感谢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都不要有包袱，来到我直播间呢就放轻松一点。邱总的说从大学呢听到现在了是吧？欢迎你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伊布拉西，他说当时听你的广播呢是高三，现在已经34岁了是吧？34岁有没有结婚生子呢啊？来，我询问一下你。Spring 里说宇哥高三的那段时间呢，经常听你的节目是吧？欢迎你们啊！现在呢用抖音呢可以跟我在这儿互动交流了，现在都已经研二了是吧？恭喜你，恭喜你啊！马上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大家进入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呢跟我说一说啊。女儿都4岁了，时间过得真快。欢迎你们啊！当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是高3，现在女儿都已经4岁了，真不容易啊！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谢谢伊布拉希的分享，感谢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一晃你想咱们这档节目陪伴大家已经有21年了，二十一年，你想一个小孩一个妈妈，如果说那个时候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刚好她在家里边怀上孩子啊，在夜深的时候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小孩在她肚子里边一踢一踢的，那么现在如果再来听我的节目的话，这个小孩已经21岁了，太可怕了。这个小孩已经21岁了，这个妈妈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怀孕的年轻准妈妈哦，现在已经40多岁了，好可怕。谢谢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蝎子不渡，谢谢你们的灯牌啊。是不是这么来算的话，是不是挺可怕的这个时间哦？从背包心情第一期2005年1月1号到现在2026年6月12号。然后呢邱总说，晚婚的我都结婚10多载了，感觉到自己老了是吗？你几岁结的婚啊？你几岁结的婚跟我说一下。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哦。就是你30岁结婚，现在都40多岁了，10几载了，真是时间过得太忒快了哦，忒快了。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蝎子不读说，那时我的儿子还和我一起听背包心情，这个月儿子就大学毕业了。那个时候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可能2、3岁哦，3、4岁的一个小屁孩，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想想真的是很可怕。不是可怕这个什么，可怕时间真的一溜烟从我们的身旁就划过去了，找都找不回来，是不是有这种感慨哦？好了，下面给你们听一首歌曲啊，听一首歌吧，或者是看有朋友的留言，我们再看一下。青青长河呢说，我2009年听背包心情，大学里面睡在床上，每天晚上都听。谢谢何宇老师陪伴的时光。现在工作忙，家庭时间有限了，没关系，大家呢就是把工作忙好。

0: 有不开心的事儿了，来到直播间跟何宇说一说啊。读书的时候听您的节目呢，都是黑灯瞎火在宿舍的床上听着。
1: 对啊，
0: 大部分都是这样啊，对不对？不过那个时候如果科技发展再快一点，那个时候有智能手机的话，估计你们也不听过，你们肯定是拿着智能手机刷各种短视频，对吧？所幸就是说得亏这个科技没有发展那么快得亏这个科技没有发展那么快，那个时候呢你们没有娱乐方法，才会用收音机来跟何宇见面的，对吧？然后呢伊布拉信呢说，2010年世界杯我还打电话给何老师说荷兰队输了很难过，现在2026年世界杯了吧，2026年世界杯了，16年之后的世界杯，对吧？好了，现在是22:1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借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来听听这首《友人》啊。

邱总说刷短剧刷得太颓废了，是不是那种穿越回去啊报仇的那种爽剧，或者说那个霸道总裁爱上的绝经的我，是不是这样的啊？有人精打细算，有人满

笑着装糊涂。还有一类短剧啊，特别搞笑，就是我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爹，但是呢这个爹呢就隐姓埋名，就是做了一家公司的保洁员，但是呢他最后呢是个亿万富翁，为了锻炼这个儿子啊，最后呢这个儿子呢和富家千金结婚了，受尽了这个女方家庭的凌辱，然后呢这个做清洁工的爹呢，亿万富翁就出现了，帮儿子撑腰。是不是各种短剧啊？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狗血啊？但是我告诉你，的确你们有很多人都爱看，绝对的。

因为我有学生做那个短剧的演员了，他们经常在朋友圈发的那些所谓的开机仪式啊，我看他们那部剧的名字，看看他们那个剧的名字，我就真的被吓了一跳啊。我大概知道了那个剧是讲个啥的。

好的，现在是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0: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世路，有人会不当。
1: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短剧总比现在的很多直播间买买买省钱多了。圆的说，

就中毒了。欢迎大华，欢迎大华，谢伊布拉西，伊布拉西啊。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

0: 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这里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说一说你的心情、生活和情感。下面的时间呢，听一下这篇文章，送给大家。
3: 你曾对失去的东西耿耿于怀吗？比如爱情。刚听了一个故事，姑娘说很久以前我跟她都喜欢刘若英，我们俩最大的梦想就是看一场刘若英的演唱会。直到我们分手，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前几天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信息，他说一起看刘若英的演唱会吧，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我们分手很多年了，高三那年夏天，我们因为报考志愿不同和平分手。他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哭。他问我未来我们还会见面吗？我说我在未来等你。大学毕业后，我们约定在同一个城市找工作。当我拿到 offer 的时候，他说对不起，别等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爸爸生了一场大病。两年后我们在同一座城市遇见，就是那种地铁口偶遇。我拿着行李箱，我先看见了他，我问他来了怎么没告诉我。他有点闪躲，又笑着说给你个惊喜。我告诉他我要回家一趟，我没告诉他我的父母给我找了一份工作，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对象。很多年以后，我时常做一个梦，梦见那个地铁口，他拉着我的手。后来我在高中同学群里看到了他好像有了女朋友，然后我接受相亲，谈了一场很顺利的恋爱，顺利约会，顺利分手，顺利伤心，就像按照剧本走完一样。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碌碌无为地活下去了，却得知他没有女朋友。

这个城市的灯火。后来他回国那一年，我奶奶病重，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嫁人。我奶奶是最疼我的，我想满足她这个愿望。那时候我很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娶我。直到我奶奶走，我也没有问出口。我求她，她一定会帮我，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爱我。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餐厅吃饭，吃完饭他送我回去的路上碰到一家刀削面面馆，他说这里居然有一家刀削面面馆。我说一直都有啊。他说要不要去喝一碗。我说我们不是才吃晚饭吗？他问你还记得咱们高中学校对面的那个刀削面面摊吗？我说我记得。他说下周末你有时间吗？咱们回去看一看。我说好啊。后来我工作的公司被收购，然后开始大量裁员。我住的出租屋房东违约把我赶出来。那一个星期我好像遭遇了所有灰暗的东西。原来上天给你一点惊喜的时候，是要你拿一些东西去换的。我打电话跟他说，要不我们改天去吧，这个周末我要加班。他说好啊。挂完电话，我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边走一边哭。

我去找他，他被公司派遣要在斯里兰卡待3年。每一次我熬不下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就去那个地铁口走走，慢慢的我就习惯了。

后来又一年，我过生日，他请我去吃火锅，我们很开心，喝了很多酒。他突然笑着说：我们没分手，那该多好啊。火锅店人声嘈杂，我问他：哎，你说什么？他说：没什么，你要好好的。我问他：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没谈恋爱？他反问：你呢？后来我们33岁了。前几天我们视频听着奶茶的音乐会，一边聊天，他说：其实你不知道我来见你的这一路经历了什么，可是我从未放弃见你。那个时候奶茶正在唱着《爱的代价》，我觉得鼻子好酸呢。我不敢告诉他，这些年我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觉得好辛苦。我慢慢的成了一个不会期待惊喜的大人。他说：我们要不要结婚吧？我一愣，然后笑着问他：

哎，你怎么了？他很认真地说，我能不能再拥有你一次？我笑着说，你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啊。然后他在视频的另一头抹眼睛，我笑话他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爱哭。他说，我请你吃刀削面。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我们俩第一次在学校门口喝刀削面，那个臊子真的好辣。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唱歌可以解辣。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我好傻，居然信了他。我唱歌跑调，他笑得好开心。我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原班人马，好像电视剧电影都爱用这个词儿。一的剧情留了彩蛋，于是二的故事原班人马继续上演，多美好啊。可是很多故事都有二，也许很精彩，但是换了人，你觉得味儿就不对了。好奇怪，西红柿还是西红柿，鸡蛋还是鸡蛋，但是每个人炒出来的味道不一样。也许你明白他炒的不好吃，但是你就是喜欢看到他端着菜上桌。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原班人马，有的走，有的来，这才是常态吧。所以那些守护了多年的故事才珍贵吧。我们浩浩荡荡终于走到了一起，是努力使然，还是坚持使然？其实都不是，是我们本来就是同一路人，才会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儿。再见面，你笑起来眼角有细纹了，你的手粗糙了，可是你一抱我，那个怀抱还是那么温柔，像是隔壁班那个逃课的少年。我好奇地问你，这些年你去哪里了？你笑着从身后拿出一个大大的棉花糖，委屈地说，我去追卖棉花糖的老头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0: 好了，现在是22: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贺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情感夜话节目。那么每周一、三、五，我们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当中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FM97 音乐广播和887经济广播三个频率收听。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这档节目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希望大家呢，在听节目的时候，能够把自己心里积攒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呢释放，然后呢，有一个好的状态呢，跟何宇在后面的生活当中呢，聊一聊自己的生活。当然，遇到困惑、遇到烦恼，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下。大家呢在我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直接用文字写下来哦。来听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得不到你啊，隔壁老樊的歌得不到你，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在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听完这篇文章，差不多呢咱们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一起来听一听。如果你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互相喜欢，离开他以后你还是你吗？明知道没有结果，你到底要什么？在一起，你愿意为此放弃什么？许多事儿很容易想明白，只是我们承担不起那个代价。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碰到这么可爱的人？后悔吗？初心吗？遗憾吗？人只要年纪大一点，勇气就会消失一点，不是不敢奋不顾身了，而是知道了很多真相以后，知道了往前迈一步的代价以后，身体先害怕了。陪你喝醉的人注定没法

回家。怎么会呢？可以找代驾，可以打出租车，只要他想，他一定会送你回家。喜欢你的男人一定不会在你面前喝得酩酊大醉，除非你嫁给他的那一天。在一起好过所有的牵肠挂肚。有个姑娘问我，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姑娘刚刚参加完高考，散伙饭喝到醉，男生抱着她一直哭一直哭。她知道男生有一门考砸了，他们之前约定去同一所大学的梦泡汤了。男生哭着说，你先走吧，剩下的战场我打扫。姑娘特别的纠结，那天她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爸爸。爸爸沉思了很久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知道白颊黑雁吗？他们为了躲避危险，繁殖的窝选在了很高的悬崖边。雏雁孵出几天后就有了羽毛，他们要离开窝去觅食，需要纵身地跳下上百米的悬崖。山涧乱石林立，对于有些雏雁而言，那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的飞翔。他们的父母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悬崖底眼睁睁地等着。你不知道他们嘶鸣起来有多么悲伤。一窝雏雁四五只，一只一只地往悬崖下跳，向死而生，多么的悲壮。姑娘第一次听见爸爸说起一只鸟，眼圈就红红的。爸爸说，你长大了，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你很难，但是没法，人这一辈子有些选择就是那么残忍，就是要那么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如果结果是悲伤的，我希望你仍享受随风飞翔的感觉。我不能替代你去选择，因为所有的疼痛也好，喜悦也好，你必须亲身去经历。你是我最宝贝的女儿，我怕你受伤，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蹲在悬崖底等着你。姑娘哭着说，可是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爸爸抹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女儿那么优秀，到那时候总有办法解决的。姑娘问，为什么不劝我放弃呢？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反问了一句，害怕了吗？姑娘问，假如有一天，我是说，假如我的选择错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傻？爸爸笑着摊开了双手说，爸爸还有暖和的怀抱，随时欢迎你回来。去吧，希望有一天你回来告诉我，不是结局的对错，而是你开心地享受了一切。姑娘突然问，我妈也是这种傻姑娘吗？姑娘是单亲家庭，从小跟爸爸一起，小时候每次睡觉都特别的害怕，常常问爸爸，妈妈去了哪里？爸爸总是说，妈妈去给宝贝儿摘星星了。然后爸爸就会给他唱儿歌，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种儿歌他爸爸居然会唱跑调。第二天姑娘醒来，早餐在餐桌上，会有一道菜叫小星星，是荷包

蛋里加了秋葵，纵切，每一个蛋卷里有三颗小星星，满盘子都是小星星。那是姑娘最爱吃的一道菜。多年后，姑娘长大了，还是相信妈妈去给她摘星星了。她特别感谢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童话般的童年，因为她拥有一整个的星空，想妈妈的时候，只要等着天黑就好了。姑娘问爸爸：“我妈妈会同意我的决定吗？”爸爸指着星空说：“你看，那颗星星调皮地眨了一下眼。”姑娘出生那一天相当的不顺利，手术台上她妈妈遭了很大的罪，那么撕心裂肺的疼，还要微笑地跟她老公说：“这个世界我看过了，也爱了，宝贝儿还没有，这个机会留给他吧。”最后，他的爸爸手抖着，在一张手术单上签了字，然后他的妈妈就给宝贝摘星星了。

爸很清楚他家姑娘的性格，跟他妈妈一样，也是那种可以为了爱不计一切后果付出的人。他深知女儿这一路坎坷，大风大浪，他能怎么办？总有放手的那一天。姑娘告诉我，她喝醉酒的那一天，躺在沙发上，爸爸握着她的手，给她唱的小星星。也许爸爸以为她醉了，其实他每一个字都听进去，转过头哭湿了抱枕。早上爸爸又给她做了久违的小星星，那么好吃，她一口一口吃得很香。爸爸笑得很暖，那一刻他觉得他一直拥有前进的力量，不过就是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微笑。什么叫爱？爸爸说，你该经历所有你想去经历的一切，疼过，哭过，笑过，回来指着伤疤骄傲地告诉我，这是你的印章，到此一游。爸爸妈妈可以给你去摘星星，但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发光。所以姑娘问我，明知道没有结果还要在一起吗？我想了一下告诉她，也许你的爸爸是对的，我们没有人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就像那只雏雁，它纵身一跃的时候，只知道父母就在悬崖底等它，喜悦战胜了恐惧。我们都知道一生路很长，要做很多义无反顾的决定，如果那个决定当时是喜悦的就够了。就像高考，你并不知道最后会考成什么样子，你走进考场的那一刻的信心，都是你日积月累的学习。爱情也一样，却日积月累喜欢，害怕什么呢？姑娘问，如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呢？我说，分开就分开吧。姑娘问，会不会很难过？我说，会。也许命运那个时候该送给你的礼物就是难过，你绕不过，那就迎难而上。比起难过来说，你拥有整个美好的青春，这件事儿值得。

骄傲很久。总有人从校服到婚纱，那么，那个人，我希望是你。如果这辈子一定要恋爱，你要清楚三件事儿：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能放弃什么。想明白了，就只剩下奋不顾身。关于爱情，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我们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结果。楚安，请别夸张成爱。几年前有个姑娘问我，喜欢上一个有妇之夫，她也喜欢我，怎么办？我问，她能放弃她的家庭来成全你的爱情吗？姑娘说，不会。我问，那你会隐姓埋名陪她到风烛残年吗？姑娘说，不会。姑娘的回答斩钉截铁，这才叫互相喜欢的人，明知道没有结果。我们大多数人说的互相喜欢没结果，是怕没结果不敢去爱，总觉得前途迷茫，总觉得未来坎坷。没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的预判，你拿到了预判，未来怎么会倾尽全力？所以分开的那一天，你还会安慰自己，你看，早说了没结果。如果已经打算给一段感情判刑，请直接判死刑，别死缓，害人害己。蔡康永说过一句话，不恋爱不会死，但是爱了就会活过来。许多事儿如果只分喜悦和残忍，但是过程很可爱，很酷，很好玩。别忘了，过程很长，结果很短，你仍有很多机会改写结果。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拜拜，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周末愉快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5: 晨练才走两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4: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5: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

0: 进口药，整合整合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1: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D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0: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1: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D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四大核心难题。
0: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4倍缺血阈值。
1: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0: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1: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筑起防猝死坚实屏障。
0: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
0: 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
2: 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D核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节目的最开始啊，大家有两个特别急迫、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得先问您一下。
4: 还两个？两个关心的问题
3: 是
4: 吧？你说吧，
3: 我先问问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国的听友都想确认一件事儿。这次全球购发放的美国原装的D核糖，是全国仅有10000瓶吗？它就10000瓶？
4: 对，就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家伙一点都没听错啊，这次不是10000个名额啊，也不是10000份儿，
3: 是呢，
4: 只有10000瓶啊，就是全国范围内的。
3: 就虽然昨天您跟大家说了，预告了只有10000瓶，
4: 对，
3: 但我们还是不敢信，这也太少了呀，
4: 太少了是吧？
3: 你看你也知道，像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瓣膜反流、心绞痛这些心脏类的疾病，它都是慢性病，
4: 对，
3: 他得长期吃D核糖，他得给心肌增加动力，是吧？
4: 而且这样的人群特别多，是吧？
3: 对呢，您之前也说了，在美国临床上，连续吃1年以上D核糖的人群，虽然说恢复的效果是很显著的，但是他得长期吃啊。
4: 对，
3: 就咱们发10000瓶，别说全国50多个地区了，它不够分，就放在一个地区发放。我估计他也不够，
4: 没办法是吧？
3: 关键是大家都抢，谁不得留个1年呢？一留就是12瓶，10000瓶也就够个1800人分呗。
4: 对呀，
3: 您什么时候变得出手这么小气了？
4: 哎呀，这个大家伙希望理解吧。
3: 啊，
4: 我也知道啊，就是肯定是杯水车薪的。
3: 对呀，
4: 但是这一点呢，我必须得告诉大家伙，不是我不舍得给大家伙发放。就真就是我们只能搞到这10000瓶，
3: 真没有啊！
4: 哎，就全国范围内可能就是，800多人、1000人能够得到，没办法，你要让所有人都得着就不可能，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得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D核糖从哪儿提取的？
3: 鲸鱼呀、
4: 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物质吧。那你想一想，就是捕鲸这件事儿。在国际社会上是根本不允许的。所以说你想啊，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D核糖，它的原

0: 材料，不是人工合成的，也不是化学合成的，它是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那自然而然这个数量就有限呗。
1: 嗯，
0: 是不是啊？就这类临床级别的地核糖，你想多生产，可能都没有那么多。
1: 嗯，
0: 那它不像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1: 哎呀，
0: 我有不少同学啊，朋友，这不都在美国当地很多的知名的医院工作吗？
1: 嗯，
0: 就听说我，哎呦，这次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临床级别的，真正从鲸鱼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
1: 嗯，都羡慕吧？
0: 不只是羡慕，
1: 嗯，
0: 他们都特别惊讶。
1: 没想到啊，多难的事儿啊！
0: 对，因为他们所在的一些医院啊，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在那儿排队等这个地核糖呢。
1: 嗯。
0: 这个我同学哈，他现在就是在美国的一家这个挺大的一家私人医院嘛，他们家这个医院你知道都等了多少年了吗？
1: 嗯，
0: 四五年都没排上呢，
1: 嗯，
0: 一瓶都没等着呢，这次咱们一下子搞到了10000瓶，已经是在这个心脏病调理的这个圈子里，我告诉你已经是个爆炸性的新闻了。
1: 是呢，关键是还得是您厉害。
0: 嗯，
1: 我们全球购啊有专家团队，
0: 对，
1: 有在跨国药企当高管的，
0: 嗯，
1: 有知名医院的专家教授，
0: 对呀、啊，
1: 还有研发单位带团队的，
0: 对，
1: 有医疗领域的负责人，
0: 学术带头人是吧？
1: 那都是说得上话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有特殊的渠道，
0: 对、嗯，
1: 这才有机会把全球前沿高端的产品有渠道给大家发放，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10000瓶地核糖它根本不够分，
0: 嗯，
1: 所以才有了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1: 嗯、
0: 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吧，发放的地核糖这么少，
0: 嗯，
1: 万一听众朋友抢不到，
0: 嗯，
1: 大家给自己留个后手，说我上网买其他品牌的地核糖，就这个效果和全球购发放的一不一样。
0: 哦，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嗯，
0: 地核糖啊，记住了啊，真正的我们科研界的地核糖一定不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一定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力量啊还模拟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简单的形容一下吧，就像咱们考大学一样，就是我考不上清华北大，上不了985 211，那我考上一个民办的大学，
1: 嗯，
0: 它和这个985 211清华北大能一样吗？
1: 质的差距。
0: 这个我在这儿不是说这个贬低咱们民办的大学啊，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得实事求是，因为他录取的分数线都不一样啊，
1: 嗯，
0: 你清华北大至少得689这个分数线吧，
1: 嗯，
0: 那民办的一些大学可能400多分就能上上了吧，
1: 嗯，
0: 这就是本质的差别。如果都一样的话，那你想一想，谁还在那儿寒窗苦读10年呢？
1: 是，
0: 大家伙躺平，一起去民办的大学上学得了呗。所以说一个道理，都叫大学，但是顶尖的学府跟民办的高校它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1: 嗯，
0: 我毫不夸张的讲，中间像是横跨了一座喜马拉雅山一样。
1: 嗯，
0: 那同样啊，地核糖就是因为它在我们人的心脏这个领域里它作用特别的神奇，所以说呢这个理念出来之后，很多的这个商家就开始纷纷的打这个概念。
1: 嗯，
0: 地核糖的产品你现在种类多多呀，多种多样的，但是有哪个能是真正的从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呢？
1: 对
0: 对，对不对？能够做到临床级别的呢？
1: 嗯，
0: 能够用在心脏病术前术后的呢？
1: 嗯，没有吧，没听说耶。
0: 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那句话，要么咱们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对，
0: 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全球购从美国进口来的这款地核糖，为什么咱们费那么大劲儿从美国进口？
1: 嗯，
0: 如果竟是像你说的，那国内也有生产地核糖的，我为什么不给大家伙推荐国内的呢？我们要找这个国内的话，应该非常低价格。
1: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呢？
1: 看不上眼儿，
0: 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只有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的成分，它才有效果，而其他的一些地核糖是吧？大多数你看吧，有从玉米发酵提纯的，
1: 嗯，
0: 还有化学分子合成的，
1: 哎呦，
0: 这些我觉得说实话就像你说的，我根本看不上眼。
1: 是，其实第二个问题之所以问您呢，也是大家想求个心理安慰，
0: 是
1: 我们自己都清楚着呢，
0: 是
1: 对吧？从来源上来看，他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它根本就不一样。
0: 没错，就是在这儿有个冷知识啊，我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过啊，知不知道哈、啊， 就是鲸鱼。

0: 鱼体积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一种鲸鱼吗？蓝鲸。这个蓝鲸单纯它的心脏，你知道它有多大吗？它就重达180公斤。
1: 360斤，
0: 你看，
1: 哇，
0: 就相当于一辆小轿车那个重
1: 是
0: 量了。
1: 呢。
0: 你说这么大的心脏，单次泵血，每次啊要达到30升。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这个全身的血液加在一块儿才5升，人家蓝鲸泵一次就得30升。蓝鲸这个心脏泵一次血，相当于达到咱们6个成年人的这个血量。
1: 哇，哎，
0: 你
1: 这
0: 说，
1: 属于地球上最强大的生物泵血系统了
0: 没
1: 吧？
0: 错，对吧？所以说，你看鲸鱼它心脏有这么强的这种动力，那靠的是啥呀？就是它这个心肌细胞强有力的这种收缩的能力。
1: 是的，
0: 而鲸鱼的心脏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呢？就是因为它心肌细胞当中含有大量的这个地核糖这种物质，啊，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心肌细胞，哎，提供能量。所以说鲸鱼呢，你看才能够，比如说到这个深海当中潜水，我说过最多能潜到海平面3000米的这个深海当中吧，而且1个小时它不换气儿。
1: 是。
0: 鲸鱼啊，它是哺乳动物啊，它是得喘气儿的，像我们人一样。但是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强大的心脏的动力，人家在深海当中1个小时不用换气儿，啊，心脏的动力足够，甚至呢，在缺氧的情况下，它这个心肌细胞当中那个地核糖，5秒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生成这个能量，马上提供给它的这个心肌细胞。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世界里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体型越大的，寿命越长，而我们人恰恰相反，体型越大的，哎，相对比较来讲，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数据统计啊，就是体重啊，比如说
1: 大胖子
0: 大
1: 嘛，
0: 胖子或者1米9啊，或者2米那种哈、啊，反而要比1米7的这个人吧，寿命要短一点。为什么？
1: 心脏带不动啊，
0: 对，心脏受累的比较严重。
1: 是小马拉大车，
0: 哎，但是你看这个鲸鱼不一样，鲸鱼正好相反，体型越大，寿命越长。
1: 他心脏也越大呀，
0: 对，
1: 他马力足啊，
0: 对呀、啊，你看，鲸鱼当中有一种这个体型比较娇小的，叫齿鲸，寿命多长你知道吗？只有20-30年。
1: 那大点的呢？
0: 体型庞大的座头鲸能够活到95岁，甚至那个弓头鲸，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科研界啊发现的弓头鲸，最长的这个寿命能达到200岁。
1: 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差距这么
0: 你
1: 大
0: 看看
1: 呀？
0: 是
1: 差了
0: 吧？
1: 100倍呢！
0: 哎，所以说就是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体积大的这种鲸鱼啊，它这个心脏当中地核糖的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心脏呢就是损伤的就小，而且心脏就特别有动力，那寿命就长呗。
1: 对。
0: 所以说从这个鲸鱼的体内提取这种地核糖这种天然的物质，你看它这个分子结构吧，它是螺旋状的，螺旋状就像那个压缩弹簧一样，瞬间就能够像弹簧一样释放出这个能量来，而且分子量小于这个800道尔顿，什么意思？就是小于这个800道尔顿呢，就是说快速的不到3秒钟就能够渗透进我们这个细胞膜当中，进入到我们心肌细胞当中，5秒钟迅速转化为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
1: 哎，怪不得啊，就是能够做到快速，说给心脏补充能量，
0: 对。
1: 甚至呢，在血管堵塞、心肌缺血的、缺氧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全更多的心肌细胞，
0: 哎，这个就非常关键了，
1: 对吧？
0: 是吧？关键时候就这个能力，它能救命啊。
1: 对呢，就是因为它给心肌补充能量的这个速度强，就好比速效救心丸。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你说，那还有从植物玉米
0: 那，
1: 提取的普通的地核糖，它的差距是不是就特别大？
0: 我告诉你，从玉米当中提取地核糖，分子量都大于5000道尔顿。
1: 哟。
0: 我刚才说了，鲸鱼心脏当中是800道尔顿以下，但是它是5000道尔顿以上。那这么大的这个分子量，我们心肌细胞吸收率就非常差了。
1: 对，你大分子你吸收不了。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地核糖吧，你说日常啊，你用个保健呢，吃完了以后勉强够用吧，它远远达不到我们这临床的这种调理级别的。

0: 我们的科研人员曾经做过大量的实验，就是选择几款这个市面上卖的就这种普通的地核糖，甭管什么牌子，有的还大牌子呢，
1: 嗯，
0: 但是它是普通的地核糖，不是这个鲸鱼心脏提取的这种天然成分。
1: 嗯，

0: 色的一些残渣。
1: 黄色残渣是什么？
0: 就是没有吸收进去的那个低核糖，它就挡在外面了。时间长了，它会反复的发酵，就变成垃圾和毒素了。
1: 对呀，刚才我还想，它就堆在细胞膜的外面，它不影响新奇细胞膜跟外界，就是不得有交换缺氧？
0: 那能不影响吗？
1: 哦，
0: 啊，而且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慢慢的就把新奇细胞整个包裹住了。所以说，常年的用这种，就是说植物当中、玉米当中提取这种普通的低核糖啊，嗯，刚开始用吧，你就寻求一个心理安慰，
1: 嗯，
0: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伙长年累月的用，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反而
1: 增加负担，
0: 哎，更加消耗我们的心阳啊，
1: 嗯，
0: 有损我们这个心肌细胞。
1: 就说到这儿啊，老师讲的多明白了，就大家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打电话吧，
0: 嗯，
2: 400-6949-789，400-6949-789，
1: 赶紧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低核糖抢到手。这是人家美国啊，在心脏病临床上用了13年的产品，安全有效，分子量小，3秒渗透进我们的心肌细胞，5秒就能转化成能量，抢救心肌，它本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事情。早点用上，早点挽救更多的心脏功能。更何况呢，这是我们全国仅有的一次机会，而且数量非常的少，只有10000瓶，不能迟疑啊，多迟疑1秒就等于是把恢复心肌功能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了。
0: 是，你看看静止，你总结的多好。
1: 对呀，
0: 其实哎呀，就是很多人呢听到咱们说到这儿啊，可能心里头会有一种不服气。
1: 嗯，
0: 说梁老师，你总说你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好，你这属于什么呢？拉高踩低。
1: 哎，真不是，
0: 是吧？其实真不是啊。你要说是咱们那种普通的低核糖哈，我告诉你啊，就是我要给大家伙搞的话，真的你用不了1/3的价格就能搞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哎呀，你就说美国原装进口的低核糖好，那现在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低核糖那也不少啊。
1: 嗯，
0: 有的还是大牌子呢。要是他们像你说的那样不好的话，他也不能上架呀。其实大家伙吧得明白一个道理，咱们有的时候混淆了一个概念。美国的这款低核糖啊，它是临床应用级别的，而我们药房卖那种普通的产品呢，它统一是什么呢？食品级别的。所以说它有着天壤之别，也有针对不同的这个顾客的需求。
1: 它差别在哪儿？给我们讲讲，详细讲讲。
0: 我举个例子，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有些都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吧？
1: 嗯，
0: 我就举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例子，还记得辅酶 Q 10吧？
1: 那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受益的人也很多呀。
0: 辅酶 Q 10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也都用过？
1: 嗯，
0: 你现在到药房你看吧，你要说辅酶 Q 10，哎呦，半壁江山。
1: 嗯，
0: 那柜台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什么牌子都有。
1: 嗯，
0: 多少钱都有。那好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回忆回忆。咱们健康全球购也推荐了一个进口的美国的叫活心素的这个辅酶 Q 10，是不是？大家伙用完了之后，你和咱们以前用的啊市面上买那种普通的辅酶 Q 10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啊，
0: 是不是？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个应用上也给患者用辅酶 Q 10，
1: 嗯，
0: 有这个辅酶 Q 10注射液，
1: 嗯，
0: 还有这个药片胶囊的。那你说我们能给大家伙用那种药房的吗？
1: 对。
0: 是不是你效果能一样吗？含量天壤之别，它就决定了效果天壤之别。
1: 嗯，
0: 是吧？这里的区别太大了。我记得有那种冠心病的患者，就住院以后，我们曾经就给他开过这个每粒260毫克的辅酶 Q 十嘛。
1: 嗯，
0: 然后患者一看是辅酶 Q 十，就给我们退回来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自己平时天天吃，是吧？也吃过不少这个辅酶 Q 十，什么牌子都用过了。他就想，既然都叫辅酶 Q 十，是不是吃什么都一样？因为他家里有呢，
1: 嗯，
0: 是吧？就把咱们给他开的这个每粒260毫克的就给退了，
1: 嗯。
0: 结果原计划半个月就能出院的，他硬生生的在咱们医院住了1个多月，然后中间还差点犯心梗。
1: 哎呦，
0: 你看为啥呀？就是因为那个普通的辅酶 Q 十里的含量，它跟临床级别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靶点作用也完全不一样，
1: 那什么都不一样，
0: 你效果就天差地别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临床的和这个我们日常的呀，它这个很多产品不仅是含量上的差别，
1: 嗯，
0: 我刚才也说了，临床级别的美国的低核糖，它分子量是特别小的，
1: 嗯，
0: 因为分子量小，它就更加容易吸收，
1: 嗯，
0: 起效也特别快，但是普通的低核糖的分子量就非常大。 吸收也就不好。

0: 然后刚才我也讲了，有一部分会大量的挡在细胞膜外面。
1: 嗯，
0: 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反而包裹住我们的心肌细胞，也阻碍了我们心肌细胞吸收其他的营养物质。
1: 对，
0: 它就起倒忙了。
1: 对，
0: 而普通的低核糖呢，它只要提供安全性报告就行了，就吃的安全，有没有效果另说。
1: 嗯，
0: 这是普通的低核糖。啊，甚至就是我们这个食品级别的低核糖，它都不用提供这个药理和毒理的数据。
1: 嗯，
0: 啊，只要对身体没有危害就行了。但是临床级别的低核糖，它需要有临床试验和效果的验证。那就像美国，我说原装进口的低核糖，13年了就在美国应用了，把这种低核糖用在心脏病的临床的一些应用上。
1: 嗯，
0: 是吧？这已经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它的效果。
1: 对，所以说这两天啊，因为接听的电话比较多嘛，
0: 嗯，
1: 还真有朋友说，以前我也吃过低核糖啊，但怎么没像梁老师说的，
0: 是
1: 又能给心肌快速的补能，又能够双向的稳定心率，
0: 嗯，
1: 逆转心肌的病态结构这样的效果呢？
0: 是。
1: 那现在我们明白了，它是因为没吃对，
0: 对，
1: 对吧？大家以前吃的不是临床级别的，不是精于提取的，所以它没有这样的效果。
0: 这个就跟辅酶扣十一样，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辅酶扣十的听众朋友，哪个以前没吃过辅酶扣十？
1: 嗯，
0: 那是吧？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呀，它挺奇怪的。
1: 嗯，
0: 它饮食一点都不健康，
1: 是，
0: 对吧？也不像你说咱们中国人，哎呀，就追求养生。
1: 嗯，
0: 他不懂什么养生。你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数，我告诉你，在美国每年的都是逐年的上升。
1: 嗯。
0: 但是唯独心脏病的人数就出奇的就在每年逐渐的下降，
1: 还是有绝活在身的。
0: 就甚至啊，就是把心脏病第一大国的帽子就甩给咱们了。
1: 嗯，
0: 那人家栽了，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
1: 之前老师不是给我们分析过吗？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啊，在对待工作上啊，其实跟我们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他们操心少。
0: 嗯，
1: 心阳消耗的量也少，
0: 嗯，
1: 身体的低核糖呢，它也消耗的少。
0: 对，就同样的岁数，我告诉你，人家就因为操心少嘛，
1: 对，没有我们操心，
0: 就是低核糖比咱们同龄人啊，可能人家多用个10年20年的，
1: 是，
0: 是不是？而且消耗少，这是一方面。当然了，在这种这个心态上，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种乐观的精神，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更重要的，你说的第二点，就是人家在研发前沿的产品，真往自己身上用了，
1: 是。人好东西真往自己身上用啊。
0: 13年前啊，就已经研究出来这种临床级别的低核糖了，
1: 嗯，
0: 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然后人家用上了，你看一直消耗少，他还在额外的补充，
1: 嗯，
0: 你说这得差多少吧。
1: 是，
0: 你净值咱俩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了，是吧？你都相当于是我半个学生了。
1: 嗯，
0: 我考考你，你说心脏病的患者最怕什么？
1: 最怕呀，
0: 嗯，
1: 我觉得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嗯，
1: 到时候心脏跳不动了，
0: 对，
1: 那真就不行了，
0: 嗯。
1: 第二呢，怕心脏乱跳，不是快就是慢，
0: 嗯，
1: 那挺吓人呢，
0: 对。
1: 第三就怕心脏结构改变呗，那到时候那不就生命倒计时了？
0: 你看看你总结的多全面，
1: 嗯。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美国很多顶级的一些私立医院啊，心脏病的人一旦住院了，不管你是这个瓣膜反流的，还是房颤的。还是心律不齐的、冠心病的，你只要住上院，你看很多的这个高级的私立医院啊，把这个低核糖都用在日常的用药当中了。
1: 嗯，
0: 就是只要是心脏病的患者必须要吃。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在平时就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缓解我们心脏不舒服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抗这种缺血缺氧的阈值。
1: 嗯，
0: 是吧？即便你看，同样是这个我们这个冠状动脉堵死的情况下，你这个低核糖含量足的，也能够给我们的心脏持续不断的提供能量。那你这个受损的状态就比别人要强多了吧？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抢救的时间能够大大的拉长，是吧？面临这个危险，让我们坚持到通过其他的方式把你的冠状动脉给你通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在。你看手术前最大限度的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我们心肌细胞不坏死。
1: 哎，这不就是把我刚才说的第一怕心肌坏死太多给解决了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看像很多这个心梗的患者啊，为什么送到医院都开始溶栓了，结

0: 果人就是猝死了没的。
1: 是，
0: 那不就因为什么呢？当时毒死的那一刹那，你心肌细胞啊，抗缺氧、抗这个缺血的这种阈值太低了。
1: 嗯，
0: 超过20分钟，我告诉你，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大量死亡的。
1: 嗯，
0: 我们也给他及时补充低核糖。
1: 嗯，
0: 提高我们心肌抗缺氧、缺血的阈值，如果提升3到4倍，他就能挺到溶栓之后了，是吧？血管通开的时候了，那是不是减少我们猝死率的这个发生？再有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我们在术前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我们活跃的好的这种心肌细胞，
1: 嗯，
0: 也能更好的提高他术后的这个生活质量，不至于说有的人这个命保住了，但是人废了，
1: 对，
0: 从客厅走到厕所都走不了，心脏跳的不行，喘的不行，自己穿个衣服大汗淋漓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 嗯。
0: 所以说到那种程度，就算是我们人命保住了，那你的这个患者本身包括家属以后的生活不也一样是乱套了吗？
1: 肯定是啊，
0: 是吧？
1: 就是低核糖吧，它能够保住更多的心肌细胞，它不仅是保命，它更是保住了心脏病人今后的生活质量。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也在改变传统的一些这个医疗的思路，
1: 嗯，
0: 以前呢就是治病救命，但是现在我们除了治病救命之外呢，也要考虑后续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对，
0: 而且你看我跟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打交道的特别多，
1: 嗯，
0: 我发现哈，就很多心脏病的患者跟这个家属啊都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就以为做这个溶栓手术放了支架了，做了搭桥了，做了球囊扩充了，血管通开了，就代表心脏好了呢，自己摆脱危险了呢？
1: 实际不是这样吗？
0: 哎呦，恰恰相反。
1: 嗯，
0: 就是我们做溶栓手术也好，支架也好，搭桥也好，我告诉你，只是当时救急而已。你手术过后，仍然有生死攸关的一些问题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想一想，原来你这个心血管狭窄90%了，过不了那么多血了，那这个时候是吧？血管也好，心肌细胞也好，是不是都因为长时间这种缺血？变得非常的脆弱。
1: 嗯，
0: 好了，一下子把你血管突然间通开了，大量的这种血液进来之后，那之前的脆弱的血管壁和那种时间长的这种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细胞，你说它能扛得住那么大的巨大的冲击吗？
1: 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这叫再灌注损伤。
1: 嗯，
0: 可能比你这个血管没通开之前，可能瞬间你心肌细胞坏死的就更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做完支架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你看一定要在 ICU 病房待上48小时呢？
1: 嗯，得监护。
0: 哎，就是防止这种再灌注的损伤。
1: 嗯，
0: 随时做好抢救的准备。但是你再怎么用仪器观察，那也是事后被动的观察。
1: 对，
0: 就是出现了再灌注损伤，我们知道了也已经晚了。
1: 嗯，
0: 一旦发生意外，我告诉你，你不仅花钱抢救，那随时随地都有这个生命危险。
1: 嗯，
0: 但是你看人美国，人家事先就把这个低核糖用上一段时间，让它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这个能量。
1: 嗯，
0: 哎，它就有足够的强大的防止这种再灌注损伤的这种伤害了，它防御力就强了。你这样的话，你看再灌注损伤在美国术后心脏病的患者，哎，出现的非常少。
1: 嗯，
0: 因为患者特别的安全。
1: 对呀，它不仅安全，它也省了 ICU 的抢救的钱，
0: 嗯，
1: 自己也少遭罪了嘛。
0: 在美国芝加哥医院心血管科呀，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叫乔治·科鲁尼，
1: 嗯，
0: 他是一位卡车司机，58岁，体重300多斤，
1: 哇，
0: 大胖
1: 子，
0: 对，他就是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结果出现了高心病，左心室肥大，3条主动脉。血管严重的狭窄2条，
1: 嗯，
0: 心动过速，1分钟心跳120多下，
1: 嗯，
0: 你想想300多斤的大胖子身上那很多指标都不正常的，
1: 对呀，
0: 那当然我就不给大家伙一一说了啊，反正就是当时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这种情况需要尽快的入院，
1: 不能耽搁，
0: 而且至少要下3到4个支架，而且还得给他做什么呢？消融术。
1: 嗯
0: 啊，把他这个心率啊得给他纠正过来。
1: 哎，就我刚才说的心脏病人最怕的那3点，
0: 嗯，
1: 怕心肌坏死太多，
0: 哎，
1: 怕心跳不正常，
0: 对呀，
1: 怕心脏结构改变，
0: 嗯，
1: 他这一人全占了，
0: 仨全占上了，
1: 那得赶紧治啊。
0: 对呀，而且大家伙可能对这个美国的医疗体系不太

0: 了解哈，就是他们当地老百姓啊，你想去公立医院看病吧，那相当费劲儿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地的公立医院它是没有门诊的，
1: 嗯，
0: 只有急诊。比如你生病了哈，你要先跟你这片社区的家庭医生联系，然后家庭医生呢，相当于是类似于我们的门诊大夫，
1: 嗯，
0: 先给你看一下，觉得你这个病情挺严重了，啊，需要这个住院治疗了，他得跟这个上级的医院进行申请，申请批下来了，你才能到公立医院去住院。
1: 嗯，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这过程啊，整个下来得两三个月，
1: 挺折腾人
0: 啊，也有可能还有半年的，就拼谁能不能挺住了。
1: 上哪儿挺得住啊？
0: 是啊，
1: 心脏的问题，那要是等个半年，那人很危险呀。
0: 所以说，这个乔治·克鲁尼啊，有一天就实在是这个难受的不行了。脸色都已经变得苍白了，
1: 嗯，
0: 整个人靠在床上说话都没劲儿了，然后家人就赶紧给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这医生一看他这种情况啊，虽然说挺重的，但是呢评估了之后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危及到生命的，
1: 嗯，
0: 然后就先给这个乔治克鲁尼呢就开点药，这个药啊有降心率的，有营养心肌的，有抗凝的，有降压的，同时就有这个地喝汤，
1: 嗯，
0: 把你急症给你控制住了，你就回家等着了，等着这个排号住院呢，
1: 还得排着。
0: 对呀、啊，
1: 那怎么不直接去私立医院呢？等什么
0: 呀？私立医院，我告诉你啊，费用特别贵，
1: 哦、
0: 嗯，而且私立医院所有的花销啊，不在他这个报销体系内，
1: 那肯定都自费
0: 啊。一般这个美国普通老百姓都去不起的，然后只能等。这一等可倒好，等了四个月，
1: 嗯，
0: 啊，四个月，这个乔治·克鲁尼才终于啊住上院。
1: 那我问句不该问的，就这人现在还在吗？
0: 在呀、啊，是吧？但是四个月他住院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状态啊，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
0: 原来心率不是说一分钟能达到120下吗？
1: 嗯，
0: 四个月之后，他这个自己的心率已经降到每分钟105了。
1: 呀。
0: 以前总觉得这个心脏啊都像从这个嘴里要蹦出去的一样，心慌上不来气儿，什么都干不了。那四个月之后，虽然说他心也慌啊，
1: 嗯，
0: 但是他你看自己洗个衣服啊，做个饭呢、啊、这个心脏跳的这个程度，哎，自己能接受得了了。
1: 嗯，
0: 然后住院的时候给他下支架的时候，发现他的心肌状态都还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心脏的功能没有严重的影响，肥厚的左心室结构，哎，反而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当时就给他下了四个支架嘛。按理说，他这种情况哈、啊，再灌注损伤几率是非常大的。但是他术后完美的避免了这个再灌注损伤的发生，然后后来人恢复的特别快。3天之后又给他做了消融术，做完消融术第二天人就出院了。
1: 这还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呢。
0: 对，我告诉你为什么？
1: 嗯。
0: 就是在等号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他在常规用药的同时，他用上了临床级别的这个美国的地核糖，
1: 嗯，
0: 不仅快速的给他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在手术前就保护了他大量的心肌细胞的活性，
1: 嗯，
0: 然后在术后还防止了再灌注的损伤，防止了这个心脏的二次伤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核糖，记不记得它具有双向稳定心率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不像常规的降心率的药，它只能把高心率降下来，对吧？
1: 嗯，
0: 地核糖不仅能降你的心率，而且在你心跳过缓的时候，还能帮你把这个心率提上去。
1: 嗯，
0: 你看双向调节嘛。
1: 对。
0: 再有一个，长期服用，它慢慢的还能够一定程度上逆转我们心肌病态的结构。
1: 嗯，
0: 让我们心脏那个结构，哎，逐渐的处在一种冻龄的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不得心脏病。但人家得了以后呢，哎，你不是回家等着吗？那等着你这段时间别瞎等着，别干等着、
1: 嗯、
0: 补充啊，这个从鲸鱼的这个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这个前沿的高科技的产品。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方式，人家美国心脏病的发病率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
1: 对呀，你说把心脏病人的三怕都给解决了，要不怎么能在美国临床应用了13年，
0: 嗯，
1: 成为临床必备的产品呢？它肯定是有过硬的绝活。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一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你看咱们是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吧？
1: 嗯，
0: 心脏病治疗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1: 是的，
0: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心脏的老化也是逐步出现的。
1: 嗯，
0: 你住院手术那只是给我们的疾病发作

0: 给他一个瞬间的控制而已。
1: 嗯，
0: 它是我们这个整个长期治疗心脏病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小的环节。
1: 嗯，
0: 真正的调理我们的心脏病一定是在平时，
1: 对，
0: 一定是在院外，我们长期的用好的方法来保养好我们的心脏，
1: 点点滴滴当中
0: 长期养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需要这个真正的地核糖的参与。
1: 嗯，
0: 因为它是我们心肌能量的一个守护神，它能够时刻提供我们心肌细胞的能量，保障我们心脏跳动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跳得越来越有规律，所以说你心脏病才能够从根儿上得到缓解嘛。
1: 对呀，所以说无论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或者是过缓、心梗、冠心病，还是高心病啊、瓣膜病、心肌炎，咱们或者是有慢性心衰的问题，心肌没能量，面临坏死的风险，或者心跳没有规律，甚至呢是心脏结构有改变的朋友，都得赶紧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把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地核糖抢到手。它已经是在美国心脏病临床应用了13年的宝贝了。实践证明，连续服用一年以上，对于各类心脏问题，它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0: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这次全国范围内50多个地区啊，咱们一共就10000瓶。
1: 是。
0: 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给大家伙做发放，希望大家伙能理解。
1: 嗯。
0: 确实这类从这个鲸鱼心脏当中提取到的这种临床级别的地核糖，各方面都受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人家美国很多的医院都已经等上好多年了，都没等到1瓶呢。咱们能拿到10000瓶，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值得满足的事了。
1: 对呢，关键是啊，这要感谢全球购的专家团队的能力，这么稀缺的资源我们能够抢到，其他平台肯定是没有的。而且它是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除了健康全球购能从美国的医疗资源的内部为大家争取到纯种的高级别的地核糖，相信普通市面上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
0: 市面上那种普通的地核糖、啊、
1: 耽误时间。
0: 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想要多少我能给大家伙搞多少、嗯、而且那个价格比你自己买到的那便宜要多得多，
1: 更低，
0: 但是我不给大家伙推荐啊，没用。
1: 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60岁后的心脏啊，就像没有动力的引擎，跳不动了，还故障频发。
3: 陈练才走2步，心口一阵撕裂疼痛，乏力，大汗淋漓。救心丸就在包里，却感觉拿了一个世纪。
2: 支架搭了，进口药吃了，药费像流水，可做顿饭的功夫，毫无预兆的突然心悸，胸口憋闷，两眼一抹黑，再醒来又进了医院。
3: 看着老伴儿常坐的空椅子，抽屉里他走前买的进口药，整盒整盒还没拆封，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财两空。
2: 据临床解剖显示，心肌细胞地核糖含量不足是心脏病形成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3: 一次次心慌，一次次心绞痛，都是心肌缺乏能量的报警信号。
2: 逆转心肌能量枯竭的唯一药是美国临床级地核糖，源于深海鲸鱼心脏中有效成分，临床使用13年，能靶向定位能量枯竭的心肌细胞，精准补能，解决心脏4大核心难题。
3: 一，为缺血心肌快速注入澎湃动力，胸闷、绞痛、濒死感急速缓解，显著提高心肌细胞3至4倍缺血阈值。
2: 二，防止手术前后心脏再灌注损伤，为心肌建起一座防火墙。
3: 三，逆转心肌病态结构，修复肥大心肌，溶解纤维化，让变形心脏重回健康形态，实现心脏结构功能冻龄。
2: 四，双向智能调节心率，过速过缓接吻，助其防猝死坚实屏障。
3: 无论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紊乱、心脏瓣膜反流，还是心肌肥大

0: 纤维化，都有机会改善症状，大幅降低猝死风险。
1: 让每一次呼吸不再沉重，让散步不再是奢望，让抽屉里的药终有吃完见底的那一天。
2: 给心肌迅速补能，每瓶仅需480元，全国仅有10000瓶，立即拨打全球购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认准美国原装地和糖。让您的心脏重获深海巨鲸般的澎湃动力，别让希望成为永远的等待。
3: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美国临床13年的革命性产品心肌核能地核糖终于迎来了发放的日子。它的诞生颠覆了以往任何治心脏的传统方法，它与传统疗法相比具有4大不可替代的优势。据美国 FDA 的临床报告显示，鲸鱼心脏提取活性地核糖是唯一可以将心肌细胞缺血缺氧阈值提升 400% 的划时代产品，彻底掐死猝死心梗的隐患，也是唯一可以逆转心脏病态结构，让心脏不做手术也能自我恢复，更是唯一指定心脏手术前后必须服用的产品，防止再灌注损伤，全程为心脏保驾护航，还是唯一可双向调节心率，将房颤早波心率慢一网打尽，作用迅速，效果直接，是对传统疗法失望后的最新选择。本次为全国性发放，是最近5年间唯一的一次机会，全国库存有限，仅有10000瓶，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梁老师你好
4: 啊。哎，你好啊，
5: 哎呀，电话总算打通了。
4: 是。
5: 哎呀，那个美国的低血糖我订了1年的
4: 啊，
5: 这次不是就只发10000瓶吗？
4: 对呀、
5: 啊。我是怕什么？我抢不上，急得我头2天啊，我晚上我没睡着。
4: 这个咱别着急啊，你现在打电话订啊，就是比较及时，是吧？应该能够有这个1年的量啊。我问问你，是自己用吗？还是给谁用啊？
5: 是，因为我呢，那个毛病是什么？这心肌肥厚
4: 哦，
5: 还有心肌缺血
4: 哦。
5: 哎呀，这毛病弄了我都5年喽。
4: 5年了啊、
5: 哦！哎呀，这心脏啊，就像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了，就是又沉又闷。
4: 嗯。
5: 喘不上来气，稍微走2步路，比方说爬一个楼层啊，心慌的不得了。
4: 哦。
5: 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4: 嗯。
5: 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得垫高枕头。
4: 嗯。
5: 哎呀，不然憋得慌啊，那脚脖子也经常肿。
4: 明白。
5: 家里家外的活呀，一点撑不上手。哎呀，而且还把我儿子害苦了。
4: 怎么还给孩子害苦了？怎么说呢？
5: 本来我儿子不是搞了个对象吗？要结婚了。
4: 嗯。
5: 但就因为我那个心肌肥厚的毛病啊，这5年来把家里给他攒的那个彩礼钱都给花没有了。
4: 哦，这样。
5: 人家女方要10万块钱彩礼啊，后来我家一分没有，对象不缴还了。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你这，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咱们这身体不好，这也没办法的事儿，是不是？
5: 对呀、
4: 啊，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呀、啊，这俩要是碰在一块儿的话，确实挺麻烦，啊，因为这个我们人的心脏啊，它就像一台发动机一样，它要干活的话，是不是得需要能量啊？
5: 对对。
4: 那你心肌一缺血了，就给我们的发动机供油的管道相当于堵了或者狭窄了，供不上油了。对吧？油进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心脏怎么干活啊？是吧？再有一个就是心肌肥厚啊，心肌肥厚是啥呢？就是你这发动机啊，本身就是常年的这种超负荷的工作，或者刚才说的这种供油不足，然后结果呢，发动机它自己就给自己憋大了，对吧？结果它就更耗油了，更吃力了。啊，所以说这俩碰在一块儿确实挺麻烦，这两种病啊，就是
5: 对呀，
4: 我们在临床上吧，有一些常规用药啊，那些常规用药呢，比如说扩张血管的呀，降心率的呀，或者是这个利尿消水肿的呀，这些都可以用。

0: 用，但是都是缓解症状为主，是吧？
1: 对，
0: 都没有解决我们心脏发动机没动力的这个病根儿，是吧？心肌细胞没有能量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这个病吧，它就不容易好，明白吧？啊，
1: 是啊，本来我都不想治了，
0: 哦，
1: 我就想万一哪天人没了吧，也还给儿子紧急负担了。
0: 哎呦呵，
1: 没想到半年前我老战友从国外给我寄了几瓶美国的低血糖，
0: 哦，
1: 哎呀，一下把我给救了，
0: 你看多好。
1: 李亮老三，您知道我现在干什么副业吗？
0: 啊啊！
1: 我每天在夜市支个摊卖那个鸡蛋饼
0: 啊，
1: 想重新给我儿子攒那个彩礼钱啊！
0: 哎呦，不错，但是你不能逞能啊！你这身体能吃得消吗？
1: 哎呀，可以的，我这一天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啊！
0: 嗯，
1: 自从吃了美国这个低血糖，我最明显的我就感觉啊，这人有劲，
0: 有劲儿了，嗯。
1: 对，以前走几步嘛，就得歇一会儿。哎，现在出趟三四个小时，哎呀，那怎么心里没有那种什么慌啊？
0: 嗯，
1: 现在气也感觉到顺了。
0: 好，
1: 哎呀，晚上睡觉也能躺平了。
0: 嗯，
1: 憋醒的次数少多了呀。
0: 好，
1: 而且关键什么，脚肿也消了不少。
0: 这多好啊！你看，
1: 去医院复查吧，医生说我那个心脏的射血分数吧，比之前稳住了。
0: 嗯。
1: 嗯，他跟我说个什么 BNP 啊？
0: 啊，心衰指标是吧？
1: 哦哦，是，这个也下来一些了，
0: 也下来了。你看，哎，
1: 哦，
0: 好，我告诉你，这说明啥呢？这说明你这个心肌细胞它慢慢就有能量了，你心脏这个跳动它就有劲儿了，有规律了啊。
1: 对呀，啊，医生挺惊讶的，就问我是不是换什么特效药了。
0: 嗯，
1: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加了个美国的低血糖
0: 啊。
1: 他说你那个产品加的挺对的。
0: 嗯。
1: 他跟我讲，他看那个医学论文上，美国那边啊，以前临床上那用了有十多年了，
0: 十三年了，对，嗯，
1: 哦，对对，改善心肌肥厚啊，那些症状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1: 啊，医生都这么说嘛，我这信心一下就更加足了。
0: 对，就是美国的他这个低核糖啊，它是专门给我们心肌细胞迅速的补充能量的啊，
1: 哦，
0: 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甚至能够提高我们3到4倍的这个心脏的缺血的阈值。是吧，就是当你心肌肥厚啊，心肌缺血缺氧的时候吧，你心脏的这个能量吧，它是消耗特别快的，对吧，
1: 哦，
0: 但是呢你补充上这个低核糖之后，你心肌细胞它就有能量了，然后呢你心肌收缩呀，舒张它就有劲儿了，泵血的效率自然而然就高了，全身上下呢供血呀供氧啊，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你像什么胸闷呢，气短呢，乏力呀，水肿啊，你这些症状它不就减轻了吗，是吧，
1: 对呀，啊，
0: 而且你这个低核糖啊，你它不是顶药，它是日常的调理我们病根的一个方法。
1: 对对，
0: 临床显示吧，一般是服用一年以上啊，你像什么心肌肥大呀，造成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改变呢，都有机会啊实现一个逆转的啊。
1: 是啊，我就感觉以前的心脏这台发动机吧，没能量了。
0: 对啊，
1: 好像在空转那种感觉。
0: 是。
1: 我现在感觉，哎，它能使得上劲了。
0: 嗯。
1: 啊，虽然心肌肥厚还在，缺血也不能完全好，
0: 嗯嗯，
1: 但是这种有能量支撑的感觉，哎呀，我感觉踏实多了，这人也精神好了呀。
0: 好，嗯，
1: 这半年坚持吃下来，我觉得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0: 好啊，
1: 你看我从屋里走出来，我还能到夜市摆摊，
0: 嗯，
1: 感觉自己啊，哎，不再是一个废人了呀。
0: 你看看你这变化多大呀，是吧？我都特别替你高兴。
1: 哦，
0: 你这次定一年的量，打算继续巩固巩固，是不是？
1: 必须巩固啊，梁老师。
0: 好，应该。
1: 你看我这个病吧，以前每年光吃药就得5000-6000。
0: 嗯。
1: 哎呀，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住院，一次就是1-2万。
0: 啊。
1: 更别提什么支架的呀，大头钱了。
0: 嗯。
1: 这低血糖，你看半年才多少？才2880块钱。
0: 对。
1: 关键它真的有效果，还安全啊。
0: 嗯。
1: 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哎，我感觉这钱花的值呀，
0: 这多划算呢，是吧？嗯，
1: 是啊，还能省下大笔的那个医药费，哎呀，
0: 嗯，
1: 这个还是小事
0: 啊，
1: 嗯，关键是能我活得有质量啊，
0: 对对对，
1: 啊，能自己活动活动，人也少受罪，还不给老伴啊儿子添负担，
0: 嗯，
1: 这健康的身体不就是最大的财富吗？
0: 对喽，你看这么想就想明白了，哦，这个身体才是最大的财富，是吧？而且健康是无价的。啊，低核糖还是那句话，在美国人家应用13年了，这效果这毋庸置疑了，是吧？它给我们心肌细胞补充能量的效果，我告诉你是其他产品根本代替不了的。 只要咱们坚持用好了，我相信你这个心脏肯定会越来越有活力的，好不好？

0: 啊，
1: 哎，我会坚持的，反正再过一段时间用用以后，再到医院做个彻底复查，我
0: 对，
1: 还会打电话给你汇报的。
0: 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不啊？
1: 好，
0: 哎，
1: 那
0: 再
1: 梁
0: 见
1: 老师，
0: 啊，
1: 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再
1: 啊。
0: 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还在默默忍受药物越吃越多、心脏越吃越差的现状吗？您是不是怕吃药吃坏了肝肾，更怕心脏手术下不了手术台，怕哪天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怕猝死、怕心梗，天天活得呀提心吊胆？如果是，抓紧选择从鲸鱼心脏提取的地核糖，快速提升4倍的缺血缺氧的阈值，双向调控心率至稳定，逆转病态心脏结构，长期使用实现免猝死、免发作、免手术的健康状态。因进口困难，本次引进了10000瓶，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参与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就你说的这个低核糖啊，之前的时候我也吃过半年
0: 啊，
3: 我感觉怎么不好不坏、不香不臭的
0: 哦，
3: 没有你说的那些改善心脏症状的效果啊。
0: 哦，你跟我说说你心脏什么问题？
3: 我是冠心病啊，都13年了
0: 啊，
3: 就累着了、生气了、变天了，就容易心绞疼。
0: 嗯。
3: 平时那个硝酸甘油啊、就先丸啊都不离手的，
0: 嗯，
3: 兜里肯定是揣一瓶的，就是怕这个突发心绞痛出意外。
0: 冠心病这种情况用地核糖应该是非常正确和合适的呀，因为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啊
3: 哦、
0: 这个心肌细胞是长期处在一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当中的、
3: 哦、
0: 当然了，我们可能用了很多的溶栓的一些方法，但是你心肌细胞仍然是这个缺血阈值是非常低的，等到这个血管通开的时候吧，我告诉你它非常慢啊，很多心肌细胞它就老化了、坏死了。你平时心绞痛发作其实就是我们说心肌细胞坏死的一种求救的信号，按道理说你用地核糖应该是能够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快速的补充能量的呀，啊，而且不仅能够缓解平时胸闷呢、乏力啊、气短的症状，还能够提高我们心肌细胞3到4倍的这个缺血的阈值啊，让我们这心肌细胞能扛得住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减少心绞痛的发作次数啊，应该这样的呀。
3: 哎呦，这要是能这样都好了。
0: 嗯，
3: 我这吃了半年了，也没有你说的这些效果啊。
0: 我问问你，你用那个地核糖是我们之前发放的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吗？
3: 哦，不是。就是我自己在药房买的。
0: 呵，哎呀，我说呢，你那普通的地核糖和美国原装进口的地核糖那完全不一样。普通的那种地核糖哈，它是从什么呢？从玉米当中提取的，明白吧？而真正的美国原装进口的那个地核糖，它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到的，所以说它这个分子结构啊、活性啊、生物利用率啊，它完全不一样啊。甚至在美国临床上很多患者哈，就是平时得靠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的患者，人家平时就把这低核糖用好了，你慢慢的硝酸甘油和这个速效救心丸人家都不用随身携带了，是吧？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患者很多，怪不得你没效果，原来你用的根本不是美国真正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那效果能有吗？啊？
3: 哦哦哦！
0: 你看，
3: 哎呦，感情这都叫地核糖，差就这么大呢？
0: 那不一样啊，差太多了。
3: 嗯、
0: 哎呀，
3: 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地核糖是什么东西，
0: 嗯，
3: 但是这不几年前我在广州表弟啊，他特意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在全球购抢到了。发放的低核糖
0: 啊，
3: 说吃了一年，冠心病啊、心动过缓，他那个都改善了不少了。
0: 嗯、啊、嗯、
3: 啊。上医院做运动平板试验，医生都惊了，说他心肌缺血发作的那个明显提升了。
0: 嗯、
3: 啊。原本他那个心率1分钟不到50下吧，都转为按那个心脏起搏器了。
0: 嗯、
3: 啊。后来心率慢慢的恢复到70多下。
0: 嗯、
3: 啊。起搏器就不用安了。
0: 那你表弟应该是用的，几年前在广州说咱们全球购是我们第一回发放地核糖，那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你表弟当时应该抢着了。
3: 哦，对呀、啊，这后来吧，他也打咱们电话问了，问了好几回，说是没有。
0: 啊，一直都没有，对，嗯。
3: 哎，我也合计吧，你别。

0: 这一棵树吊死，我就自己上药房里买一点呗。药房卖的都挺多的，我买了半年的，结果吃完了也不好不坏的。哎呦，咋现在是没吃对
1: 那
0: 呀？
1: 完全俩东西啊，我告诉你，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都叫大学，为啥还分985、211和普通的高校呢？还有什么民办高校呢？为啥有区别啊？那完全两回事儿啊！我们全球购发放的地核糖吧，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从这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这种天然物质，而且在美国吧，人家临床上都用了13年的时间了，本身它这个原材料就很少。我说的这种从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它才能够在我们心肌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啊，能够这个补充地核糖3到4倍的速度，快速的给我们的心肌补充这个能量，就像我们手机没电了一样。普通药呢，只是让你手机省省电，但是它不能充电。地核糖直接就给我们手机充电了，这个我们说还能够把这个手机的电池，也就是我们心肌细胞，它这个容量给它变大。然后双向的稳定我们的心率，把我们跳得太快的心率降下来，跳得太慢的心率给你升上去。这是其他你以前用的那种普通的地核糖那个根本做不到的啊。
0: 有这么好的产品，我这过了好几年，好歹让我赶上了，我也不能错过了，给我定好一年的，我也要像我表弟那样恢复那么好。
1: 我告诉你啊，你这回真要是用上了，你就跟你之前用的地核糖，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区别在哪儿了。啊，放心吧，就在临床上有很多这个心衰的呀、瓣膜损伤的呀，你在美国就很多患者都在用，一般就是1年以上的，你看都有明显的一个改变。你这点问题吧，还算不上这个疑难杂症。你这样，等一会儿呢，你把这个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安排把这个产品送到你家里的。啊，我祝你这个心脏越来越有能量，生活越来越愉快，好不？啊，
0: 哎，好，谢谢。
1: 好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当我们能把这些好产品直接带给大家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为大家带来。那当我们遇到一些阻碍的时候呢，也会想尽各种办法，通过全球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的人脉，去为大家国内转产、授权，用国外最原汁原味的原料，让国内的朋友呢用上相同品质效果的产品。像这次的补充心脏能量的革命性产品地核糖，还有之前为大家带来的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都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只要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场外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0: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918云南交通台官方微信发送918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应急常识365。
4: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5: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底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6: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 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行。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4: 为您介绍藏在老城区的街巷、农贸市场和居民区门口的豫西美食，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豫西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5: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大象新选商城带您玩转618活动，一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活动二，幸运大转盘，凡在618活动期内每人每天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订单即可额外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每天可抽奖3次，奖品包括多种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6折券。大转盘优惠券仅限福利专区内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夏季又热又闷又爱下雨，这种天气要出门想找一双合心意的鞋子太难了，穿运动鞋脚底闷，一天下来脚臭不说还能拧出水，穿凉鞋暴雨一来走路就打滑，穿拖鞋磨脚太随意。说真的，夏天一到雨季就湿热闷汗，阴晴不定，动辄骤降大雨，雨季能穿的鞋子，卡洛驰洞洞鞋妥妥本命刚需，满鞋孔洞循环通风，30多度高温走路脚底不捂汗不闷臭，遇上突降暴雨积水顺着孔洞直接排走，防滑厚底，踩湿滑的石板积水路面不打滑，用水冲一冲立马干净省心，而且它还能自由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好看。现在正好赶上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一双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前500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门的痛点，趁活动还在赶紧下单吧。今天除了卡洛驰洞洞鞋，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1瓶150毫升正装加10瓶30毫升旅行装，到手仅需739元，加上618年终特惠，满618元享8.8折，最后到手价只需650.3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都不陌生，是一款精华级的补水，它的成分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使用起来也非常的节省。

0: 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是全新效期，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这一节我们和爱好运动的朋友们谈谈拉伸运动。不同类型的拉伸运动适用于身体不同部位或不同肌群，对于普通健身爱好者而言，要根据拉伸的目标确定适合自己的拉伸运动。与健身关系密切的拉伸运动主要有四种，包括静态拉伸、动态拉伸、收缩放松拉伸以及同伴辅助拉伸。动态拉伸最适合作为运动之前的热身，通过做一系列特定动作来活动相关的关节和肌肉，以达到预热身体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强度不宜太大，动作要轻缓。为了增强柔韧性或者完成某些高难度动作，可以采用静态拉伸。具体的方式是将关节拉伸到不能继续伸展的位置，然后坚持一定的时间。通常做这种静态拉伸越频繁，坚持时间越长，柔韧性就会提高得越快。希望通过拉伸改善身体的姿势和体态的人，做动态拉伸、静态拉伸都能起到比较好的效果。此外，可以改善身姿的拉伸运动，拉伸的重点通常集中在颈部、上背部、肩部和髋关节。掌握了这些原则，你的拉伸才能够有的放矢。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 o'clock AM。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91.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8点钟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金碧路从西向东方向，在东四街的附近有110米短距离拥堵，车多缓行，也请途经的车辆耐心通过，也可以绕行环城南路或者是拓东路。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也保持安全车距，文明驾驶，一路平安。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8点钟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今天小雨，最高温度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阵雨32度。富明天马山小雨25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27度。官渡古镇小雨25度，丽江古城小雨转阵雨23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23度，东川红土地大雨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阵雨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5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21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6度。
1: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